0: 现在也没法弥补了，还好，我回到家乡工作了。往后我要好好的帮扶你们。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哥，我要把欠老人的情，在你和我嫂子身上。
1: 老人一辈子磨成哈欠风，现在村上政策也豁了，家里有吃有住的，啊，现在就是贾玲有一个侄子，高中毕业以后，在家里种地，我四座，难得很。

0: 好哥，俺说你提升要求，我都应该答应。可是这件事情，你可别难为我。我任职以后，地位和专属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地区劳动局前任的局长就是因为走后门找工太多，民愤特别大，给撤职了。领导说我刚从部队下来，又一直在做政治工作，就让我担任这个职务。这是新任我，咱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刚上任就做这些违法的、其他的事情，是吧？我其他事情都行，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万万不敢做呀。哥，你理解我。
1: 嘉林，别怨二叔。
2: 二叔，不麻烦你，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0: 亚萍，
1: 你不是去西安了吗？提前一天回来了呀？为什么？想你。
0: 去。
2: 哎，
0: 别别，走走，上我家。
1: 去干嘛？
2: 我妈做了螃蟹。
0: 螃蟹？
2: 对啊，我提前一天回来就是因为这螃蟹，我知道。呀，万一。 万一那事儿让他二叔知道了咋办嘛？
1: 有个更好的工作，让高价林干，他还能再对咱说一成二短嘞？比民办就是够好的工作，他现在国家也不招工，也不招干，还有吗？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啊，地区给咱县里的小煤油批了几个指标，当然。 这几个指标本来没有咱陈官镇的，因为啊，陈官镇以前走的人太多了。
2: 小煤窑。

0: 家里能去吗？咋不能去嘛？现在县委刚成立了一个同序组，只任命了一个组长，还缺一个同序干事。高家林又能写，我可以给他办一狗带干，哎，就让他干这个工作，保证他满意。
1: 一狗带干？呀，
0: 那这个政策不是早取消了吗？我早把上上下下弄好了。 取消归取消，那么个便宜，谁还会去查？到时候把表一填，你这里把村委会的折子一盖，县上和镇上由我来，我会把所有手续做得合合法法，任谁也说不上个啥。
2: 呀，
3: 马局长，你真是个能人嘞！
2: 来来来，亚萍啊，螃蟹出锅了，快，趁热吃。好。
4: 阿姨，你也快来啊！我帮你，
3: 不用不用。哎呀，你也坐吧。好的好的，我们北方人啊，不习惯吃这个，嫌扎嘴，还麻烦。你多吃点啊。
4: 我还没跟我爸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晚饭。
3: 哟，放心吧，我呀先蒸好了一锅给你，把送过去了，跟他说你在我们家吃饭。
4: 谢谢阿姨，
3: 谢啥谢呀？早晚都是一家人，别老是阿姨阿姨的啊。 我呀，就等着你俩早点结婚，好改口叫妈呢。啊，
5: 妈，你说什么呢？吓着人家了。
3: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来，快吃吃吃。
5: 趁热吃。
3: 小炒肉啊，是你爱吃的。来来来，
4: 快吃热吃啊，亚萍。
3: 嗯，亚萍啊，你爸调回上海的事情，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他最近也没提过这事儿。哦，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嗯，我是想呢，你爸如果调回上海，那你肯定是要跟着回上海的。那你跟柯南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哎，这个我没想过。
4: 怎么能不想呢？那你们俩。 将来总不能过分居的日子吧？那种滋味可不好受啊。不管啊，你跟柯南留下来，还是柯南跟你去上海，这些事情啊，都得提前考虑好。考虑好了，才会有办法呀，是不是？
6: 妈，我跟亚萍还没商量结婚的事儿呢，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嘛？对吧？
4: 柯南，这就是你不对了。嗯，谈朋友就是要结婚的。
6: 不结婚谈什么朋友啊？这不是闹着玩呢吗？你们还能玩几年呢？你不能害了人家亚萍。
4: 不，我笑什么笑？唉，其实吧，不管你们将来在哪儿，我这个当妈的我都没有意见，我绝对支持。我不是守旧的人，这日子是你们俩的，就得由你们俩自己做主，是不是啊，亚萍？

0: 你听说了吗？咱们学校要开始颁发身份证了。
1: 身份证？是什么？
0: 就是身份证名啊。咱们之前不是只有户口吗？一家一本的。咱们现在是集体户口，都学校管着。现在给每个人都发身份证，我爸妈到北京都领了，就是一张卡。
1: 那咱们以后出门就带一张卡就可以了。对呀。
0: 咱不用带户口本了，咱就带着身份证，又能坐火车，又能住旅馆，可方便了。哎，那咱都有，每个人都有啊。哎，我听保卫处的老刘说，咱马上就要填表了。
1: 填表？填什么表？
0: 身份证申请表。就填上咱的籍贯、年龄、出生年月，有错误的咱就改正，比如生日什么的。
1: 那名字能改吗？改名字啊？
0: 为什么改啊？哦，我就是问问。哦，你想改成双星是不是？也是，毕竟你现在这个笔名已经声名远扬了啊。

0: 一切手续完成。哎呀，
1: 恭喜家里来啊，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2: 马副局长，这就成了？
0: 成了，村委会的章盖了，我回劳动局再把章一盖，把这手续就办完了。下星期一直接到县里的这个通讯组报到，正式上班啊！
2: 谢谢马副局长，谢谢明楼叔。
0: 不要激动啊，谁都不用谢。记住，是你自己有才华，啊，符合破格录取的条件。和你二叔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和你明楼叔也没关系，没有任何私情，啊，一切手续符合国家的政策，以后你就好好上班吧，你啊，
2: 多谢领导们，我一定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0: 嘉玲哥，进城以后我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1: 你放心。
0: 嘉玲哥，你要时常想着我，只跟我一个人好。
1: 我会想着你。

0: 小军。
1: 我是高嘉玲，今天来报道的。
2: 景老师啊，
3: 没有想到吧？
1: 你怎么在这里啊？哎，
0: 那学习回来不久啊，就被调到这里工作了。你来这里工作的事情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当然是同意的了。没有提前告诉你，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来，欢迎你，高嘉玲同志。我是通讯组组长景热红，欢迎来县通讯组工作啊！
2: 谢谢景老师，请领导分配我工作。哎呀，
0: 你来工作第一天，主要任务就是熟悉一下环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走，我带你看一下宿舍。
4: 走。陈秀林，陈秀林，
2: 快点，快点。身份证了啊，
5: 领了，我给你看。
2: 我也领了，你看，
5: 这不是跟我的一样吗？
2: 你仔细看啊，
5: 有什么区别啊？
2: 看我的名字啊，
5: 高双星，你不写高嘉玲，你写高双星了。
2: 我叫高双星啊，我的名字叫高双星。
5: 你很喜欢高双星这个名字？
2: 喜欢，我当然喜欢了。你喜欢吗？
5: 喜欢，我喜欢高双星。

0: 是本县新闻，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请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1: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整理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面播送一段歌曲。歌曲之后重播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写作的诗歌《理想》。
2: 谁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我是县委通讯组干事。

0: 田老师，有紧急采访任务，北马河、南马河都遭水灾了，现在全县已展开了紧急的抗洪救灾活动，要求我们下到第一线去采访报道。
1: 行，我跟你去。哎，
0: 不行，我们俩要分开走。我跟那个赵书记他们一队去北马河，你跟秦县长他们一队去南马河。
1: 好，我找他们去。
0: 不行，他们已经出发了。

0: 停！刘秘书，过河之后，给组织部打电话，免除虎山镇镇长刘文虎的职务，通报全县干部，凡是抗灾不力的村镇干部，不管是谁，一律免职，从严追责。
1: 明白。 刚才播送的是我县通讯记者高嘉玲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采写的综合报道。众志成城，人定胜天，全面反映了在特大暴雨面前，我县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断送了一大批抗洪救灾模范。县委决定将在不久后举行抗洪救灾先进模范报告会，届时我县广播站将会及时播送大会实况，请大家注意收。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谁啊？高干事，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平，请来探视。
1: 亚平，你好，你进来坐。
2: 高嘉玲，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你也不打个招呼。
1: 我念稿子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是县委通讯组记者了。当了大记者，就不把老同学放在眼里了呗？
2: 没有，我第一天来报道就赶上这场暴雨，然后就下去采访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一回来啥都不知道了，直接就睡着了。你刚才一敲门，我以为有决口了呢。<笑>我知道，你的每一天报告都是我播报的，我能不知道吗？高嘉玲。 我真的很佩服你，你采写的报道真实感人，每一篇稿子光念着就激动人心，我好几次都差点感动到落泪。你真的觉得好啊？嗯，景老师每次来送稿子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夸你。
3: 他是怎么说的？
4: 好的，陈老师。
1: 阿姨，高嘉玲，我有个客男，是老同学。
3: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您呢？
5: 妈。
1: 家离家的在农村，每周末都要回农村去。之前接过的同学都是住在县城里的。哦，家在哪个村呢？
5: 高家村。
1: 哎呦，那个穷地儿，我知道，深山窝子里。有一年啊，我下乡检查工作，哎呦，跟你们说实话，我连厕所都不敢上，我连夜我就赶回来了。那天我真的待不了。
2: 那个阿姨。
1: 高嘉玲现在她来县里工作了，刚来没几天，柯南今天说吃饭，这不我就请她过来，我们大伙儿一块聚聚。上县里来工作了，在哪个部门呢？啊，
5: 在通讯组，当通讯员。
1: 县里的记者。
5: 嗯。
1: 哦，父母是干啥的呀？
5: 不干啥，就是在家种地的。
1: 哎呦，那你家一定有亲戚在城里工作。没有。哟。
5: 可真是挑了龙门了啊！这个通讯组我知道，新组建的部门，规宣传部管，那个宣传部的部长我熟，礼部长。
1: 李叔叔，对对对对对，
5: 我妈她还认识，
1: 到时候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5: 高嘉玲，
1: 她是个才子，文章写的可好了，而且她的文章还在报刊上面发表过。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好，
5: 关系特别好。
1: 对，
5: 嗯，
1: 今天我专门给亚平炖的鸡汤，你小子有口福。
5: 来，你快吃吧。对，吃。哎，拿货。我去。妈，那个碗筷在哪？你让我帮着找找看看。
1: 都得我来。
5: 高嘉玲，我还有稿子要看，你跟阿姨说一下，不打扰她。
2: 别生气，柯南他妈妈快嘴快语的，他不是有意的。再说了，他做了一大桌子。

0: 我们俩吃好喝的，也是他的一片心意。我知道你是好意，这顿饭是给你准备的。我跟他们真的吃不到一块去，请你原谅。那，你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你和柯南的关系，还有我和你之间的友谊。
1: 你放心，我还是会抽空去找你聊文学。

0: 老蒋，你帮我看看这两张照片拍的怎么样？
1: 哎，哎呀，拍的不错，这个构图非常好，
2: 就是这个曝光有点过了，
1: 不过有进步，不错不错。
0: 我知道，我还得多练习。哎，
1: 我跟你说啊，以后多练练动态拍摄，这个以后用得上。
0: 动态拍摄？
1: 对，就是拍运动中的人物，或者在运动中拍摄。干我们新闻这一行的，经常会遇上突发事件，需要抢拍。如果反应慢了，或者技术跟不上，那就拍不好这些东西，拍不了好的作品。
0: 那怎么才能拍得好啊？哎，
1: 这个也没什么窍门，就得多练，多拍。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就是拿胶卷堆出来的。
0: 那我就多练。哎，对了，胶卷贵吗？
1: 也不便宜，不过我有一些过期的胶卷，但是也是我之前省下来的。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0: 那你先给我拿一点呗，等我发了工资，我再补给你钱。
1: 哎，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占你便宜，那些胶卷可确实是我以前花钱买的。
0: 我知道，我明白，没问题。
1: 那你那儿等着，我回去给你拿去。哎，嗨。

0: 给嘉玲哥送点东西，然后再去趟药房配点药。他妈又生病了。
1: 你来，我跟你说话，坐这。
0: 啥事儿啊？
1: 哎呀，你过来嘛。
0: 咋了？出啥大事了？
1: 马栓刚走。
0: 他来干啥？
1: 发呆。
0: 发呆？
1: 啊。一句话都不说，我给他端粉他都不吃。我跟你说，就盯着那个面碗在那掉眼泪。啊，你熬什么熬啊？他是为你来，你不知道。他每次来就坐那一张桌子。
0: 哪张桌子？
1: 就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们坐的那张桌子吗？发现跟中邪了一样。
0: 二姨。他下次要是再来，你好好劝劝他。
1: 哥劝有什么用？人家又不是为哥发呆。
2: 这马栓也是个实诚啊。
1: 但二姨知道，你只对那个高嘉玲上心。
0: 二姨，
1: 行了，二姨能看出来，那个高嘉玲比马栓心高。这小高的人将来就能做大事，才能配得上咱们家巧侄。二姨自持。
0: 二姨，你真是我亲二姨。我走了。
1: 慢点跑。
3: 姑娘，你找谁啊？
0: 叔，我找高嘉林，他在吗？
3: 高记者，哦，他今天一早就出去采访了。
0: 哦，那您知不知道他啥时候回？
3: 哟，这可不好说，他是跟着领导一块走的，领导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不清楚。县长每次下乡，怎么都得几天吧？
0: 哦，那叔。能不能等高嘉玲回来，麻烦你把这个包给他。
3: 你是他什么人啊？
0: 我是他妹妹。
3: 啊，行，那留在这儿吧。
0: 谢谢叔。

0: 这啊，那病了这些天，可是把你累坏了。我不累，只要您身体好，比啥都强。婶儿，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往后啊，可不敢再干重活了，啥活我来干。你去县上看贾玲啦？没见着。 说是跟着县长下乡去了，得过几天才回来。婶儿，您放心，嘉玲哥这是忙工作嘞，县政府的人都喊他高记者，听着就风光。婶儿，您放宽心，嘉玲哥是稳重的人，凡事会当心的。我过几天再去看他。能成。您赶紧吃药，慢点啊。
1: 姐，你咋来了？
2: 我不放心爸，过来看看。
1: 家里有我，你担心个啥？
2: 你还能顾得了自己的家？我看你现在天天都长到高嘉玲家去了，又是帮人家干活，又是伺候他娘，你这还没过门嘞，也不怕人笑话。
1: 有啥笑话的？嘉玲哥在外头工作，顾不了家，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就算是不相干的人，能帮忙的我也会帮的。
2: 要真是不相干的人，你去帮忙那叫行善，你跟高嘉林算什么？他没婚没娶的，就这样天天当自己家打理，你这叫啥呀？你这叫上杆子倒贴。
0: 姐，你咋说这样子的话嘞？我早晚还不是他家的人。
2: 巧珍，你爱听不爱听，姐都还是要说。那高嘉林，如今可是县上的人了，那过段时间户口一进城，你俩可真就隔了天地了。
1: 那一个城里人，一个农村娃，你想想以后会咋样？要真有一天，他真有大出息了，他看不上你了，你最后鸡飞蛋打，你吃个大亏嘞。姐，嘉玲哥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将来嘉玲哥有大出息，那不是好事吗？不管怎样，我只盼他好，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0: 你说啥嘞？
1: 我说。 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0: 哎呀，这个死女子啊，我不管你了。

0: 罗记者，哎，马叔，
1: 我这儿有你的东西，
0: 拿走。
1: 给我的？
0: 是，一个女娃送来的，说是你妹妹。
1: 知道了。谢谢马叔。

0: 我给你送稿子来了，
1: 快进来，快进来。哦，哎，你知道吗？这次去乡下采访，我呢一共写了3篇稿子，啊，今天就拿来了1篇。为什么呢？因为还有2篇要等着那个照片洗印出来以后再做配图，好吧？你帮我看看，如果觉得好的话，你就帮我送到省报或者北京的报社，你都试试呗。
0: 哟，那我不成了你的审稿编辑了？我有这个资格吗？
1: 你是播音员呢，采编一体，当然有资格了。嗯。
0: 那我先睹为快。好，那你先看着，我回去了。哎，别，进来坐吧。坐。
1: 红与黑，美里美，在哪买的？
0: 在新华书店排队买的，就剩下这2本了。这都是我喜欢的作家。送给你的。啊？那哪好意思啊？多少钱我给你？我说了是送给你的，你翻开，看看。谢谢你了，这怎么好意思？不用谢。
1: 我也喜欢梅丽美。那，
0: 你最喜欢她哪篇作品啊？
1: 我喜欢卡门。哦，
0: 说说看。卡门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敢爱敢恨，自由奔放，同时又妖艳轻浮。她不完整，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她。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你说的真好，我没想到。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跳舞？其实舞蹈也是一种文学。舞蹈也是一种文学。嗯。你的意思是，舞蹈不只可以看，也可以品读，是吗？对呀，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跳给你看。啊，好啊。看看你能读出来什么。那下次找时间呗，我专门给你拍舞蹈的照片。
0: 嘉玲，你知道吗？你来县城，我真的由衷的高兴。谢谢。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身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生活，油盐酱醋，除了吃就是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孤单的。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多。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孤单感，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你也有这种感觉啊？有一点。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
0: 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1: 谢谢啊，谢谢你的书，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亚萍，沿路西口新开了家餐厅，广州来的厨师专门做海鲜的，我带你去尝尝。走。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你这一年写过一页纸的字吗？你看过一本书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喜欢吃鱼，你还知道我喜欢干嘛呀？你懂得我真正想要什么吗？

0: 你这是有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怎么那么不高兴啊？你不是跟亚萍去吃饭去了吗？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
1: 吃吃吃吃吃！一天你就知道吃，除了吃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呀？这一年你写过一页纸的字吗？读过一本书吗？啊？你觉得每天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吃鱼以外，你还知道我喜欢什么？
2: 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你怎么了？你这是？哎呀！怎么了？跟亚萍吵架了？你看你脸辣的，真吵架了？因为什么呀？
0: 我可告诉你啊，黄亚平他爸今年肯定是要调回上海的，在他调走之前，你无论如何要把婚给我结了。
1: 妈，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结婚呢？你看你当着人家亚平的面，你就叨叨叨叨叨说了半天，你也不管人家亚平爱听不爱听，你都给人吓着了。
2: 吓着啥了我？
1: 人家说了。
2: 我们现在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放在工作上，不要那么着急的结婚。你上来跟人家说这个，人家现在都不敢到咱们家来了呀。说你这傻孩子，你以为我是瞎着急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1: 啥叫为了我呀？
2: 你和亚萍结了婚，他们一家人调回上海的时候，才能把你带过去，在上海安排一下工作。如果你跟他没有结婚， 你跟他家人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进上海啊？你不去上海，亚萍能留在咱们这个小县城跟你过一辈子吗？你不是不清楚，黄亚萍是什么人？他是能过普通日子的人吗？再说了，你这辈子除了跟黄亚萍结婚能够进上海，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
1: 那人家也得愿意不是？我不能逼着人家结婚吧？
2: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黄亚平对你还挺在意的，毕竟在咱们这个县城，他挑不出第二个比你强的人来，是吧？你就不要着急，我跟你说，趁现在他没得选，你呀，抓紧时间把婚结了，结了婚他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甩下。
1: 不是嘛？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想事情？ 就算我跟亚萍结了婚，到了上海，人家之后不喜欢我了，一样能把我给踹了。
2: 那咱也不怕了呀！你进了上海了，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怕啥呀？咱值了。
1: 不是妈，你这是说了一个啥话呀？
2: 说的正经话，我告诉你，你别不当回事儿。你把黄亚萍给我看住了，盯紧了，别到时候啥也没捞着，竹篮打水一场空。憨憨。

教练，抓紧时间写篇稿子。西王庄的改革模式很有创新精神，好好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最好归纳出几点意义来。

0: 他们的探索不光对咱们县，对全国的农村改革都有参考价值。
1: 好的，邢县长，我尽快把稿子赶出来给您审看。我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到时候选几张好的。
0: 好啊，上次你在省报上发表的那篇通讯我看了，写得好，照片配图也很贴切，很有感染力，图文并茂，效果不错。
1: 我继续努力。
2: 人才呀，你真是个人才。刚才开局长会，县长点名表扬你，说你啊有头脑有眼光，
3: 不得了啊。看来我把你调到县里来算是得了一回不乐。
1: 谢谢马副局长。
3: 把副子去调。
1: 恭喜马局长啊。
3: 恭喜个啥嘛，越提拔越受力，担子越重啊，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4: 刁副局长。
5: 啊，
4: 哎，等一下，
1: 我刚在审报呢，发表了一篇通讯。我跟柯南不是同学吗？好久没见，也不知道我这篇通讯写的好不好，你帮我拿给柯南看一看，也算是交流一下。邢县长正在等我的稿子，我先走了。

0: 这两个月啊，我们组一共发了7件稿，高嘉林发了3篇文字稿，1件图片稿，分别是在2篇地区报，1件在省报。我发了2件文字稿，1件在地区报，1件在省文学刊物，是1篇散文。老蒋，在地区报发了1件图片写文啊。哎呀，总体上来说，成绩还是显著的。齐县长在会上点名做了表扬，哼，县办也发了文，要求各单位学习。在此，我们通讯组也提出表扬啊。
1: 秦老师，我觉得这不算啥成绩，我努力，尽快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咱们组，为咱们县争光。
2: 嗯，可不嘛，咱们组，咱们县的脸面全靠你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的第一篇稿子是配上您的照片，这算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2: 我可不敢占便宜，以后你的稿子还有配图什么，你都是你自己拍。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今天辅导员突然问我是不是在谈恋爱，吓死我了。
1: 那个新来的
0: 啊，就是那个陈卫红老师，板着个脸，吓死人了。
1: 真是的，谈个恋爱怎么了嘛？都是大学生了。
0: 好像最近各个学校都在整顿，不知道为什么。
1: 好像是别的学校的学生谈恋爱，被发现了。
0: 啊，那我们……
1: 你别怕，只要我们不被发现就是。
0: 我还是害怕这。你怎么？
2: 嘘。

0: 那送给你。
1: 送我的？哇，
0: 钢笔，英雄牌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
0: 真的吗？
2: 谁在那儿啊？
3: 站住，别跑，
2: 别跑，看见你了啊！
3: 还往哪儿跑？
2: 站住，

0: 我还要去拍照片，你着什么急啊？我找你有事儿。我们站长啊，把这两个月的稿酬领回来了，拿着。
1: 稿酬？嗯，
0: 你天天为我们广播站写稿子，是有稿酬的。
1: 怎么还有稿酬呢？
0: 我之前播过你在高家村实习的稿子，不是也给过你稿酬吗？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县里的记者，领着工资呢。
0: 这属于我的本职工作，要什么稿酬啊？那也有稿酬，只不过不多，一篇2块钱，你一共写了，我看一下啊。我的天哪，你一共写了36篇，那可是一大笔钱呀！哇，
1: 发财了！
0: 来吧，大财主，签个字。
1: 签证，
0: 发财了，你准备买点什么？
1: 买点胶卷吧，最近练习拍照太费胶卷了，之前用的都是老蒋剩下的过期胶卷，得自己买一些，不能用公家的。嗯，你照片拍的挺好的，
0: 照片都很生动，
1: 是吗？
0: 嗯，我之前看过一张你发表的篮球比赛的照片，就是跳起来投篮的那个，照片动作拍的非常好。
1: 哎，别提了，为了练习那个运动拍摄，不知道有多费胶卷。
0: 不过我现在慢慢找到一些窍门了。嗯，
1: 光圈和快门一定要准，最重要的反应一定要快。太好了，
0: 哎，嘉琳，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也给我拍点照片好吧？
1: 好啊，你想拍什么照片？
0: 我想拍跳舞的照片，我想寄给我上海的老师，之前他一直管我要，可是我都没有机会拍。
1: 行啊，你想啥时候拍，在哪拍？
0: 嗯，这周末吧。
1: 哎，星期六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外面拍，找一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行，那我先去供销社，把胶卷给买了。嗯，要不这样，咱们去县城外的高岩拍，那里景色好，光也好。好呀好呀，你知道吗？我之前一直在那个地方练舞蹈，那个地方场子大，地也平。
0: 哦，是吗？你记得那个时候啊，你多带点衣服，这样我拍出来有点变化。
1: 嗯，
0: 我回去准备准备。
1: 那就。 周六，嗯，上午10点我去你家接你。嗯，哎，那个你别绕远儿，那个我自己过去就行。那就上午10点半，我们就在城外那个高岩见面好了。
0: 行，那我早点过去准备。
1: 嗯，我先走了。好。
2: 高记者，你订的《诗刊》杂志到了。
3: 谢谢啊，小平，小平，我带你去看电影吧。
0: 嗯，我今天不想出去。
3: 咱看了电影，我就送你回家，绝不去餐厅吃饭，我发誓。我爸他不舒服，我想回去陪陪他。
0: 黄叔叔又病了，没有，他就是胃有点不舒服。我想回去给他煮碗面。
3: 那我陪你一起去？
0: 不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人多了他也休息不好。
3: 行，那我送你到家楼下行不？
0: 嗯，爸。
3: 亚平啊，你来一下。来，
0: 怎么了，爸？
3: 坐下。什么事儿？关于我调动的事情。有眉目了。
0: 真的？
3: 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呢是团级现武装部长，要直接调回上海的相应武装部门有点困难，因为部队现在正在裁军啊，缩减编制，不太可能。但是啊，军分区首长跟我说了，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调回上海。
0: 什么方式啊？
3: 办理转业，到地方工作。
0: 转业。

0: 那您不就是得把军装脱下来吗？是啊，但是呢，我也考虑过了。以我现在目前这个身体状况，的确是不太适合再在部队里待下去了，所以我就同意了办理转业。不管怎么说，还是回到上海工作。嗯，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哦，你的工作他们也正在联系。
1: 真的啊？
2: 是，但是我提议了啊，我说呢，你的特长啊是跳舞和播音，他们说，一定会考虑到把你安排在相关的文化部门去工作。
1: 太好了，那这样我又可以练舞蹈了。
2: 对呀。
1: 嘿，嗯。哎，老蒋。 嫂子来了，你还去打饭呢？带他们去外面吃啊？
3: 吃什么吃？

0: 吃饱了。
1: 什么吃饱了？
2: 你吃谁的气呢？啊！你个窝囊废，你还有脸给外人说受我的气？啊！你拿镜子照照你自己，你看你一脸的哭相，工资也挣不下几个钱，稿费也越来越少了，还不够你的酒钱。你成天在城里喊着，我在家种地喂猪，养鸡养鸭，一年到头你那守着活活，还露盘子好，见个面你还拉着个脸，你是嫌弃我，你还是在外面找野女人了？
0: 你看你那什么样子，每一次来都在那胡搅蛮缠，什么野女人啊？你当着江姐的面，你胡咧咧啥呢？你就是一个没文化的臭女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2: 你现在嫌我没文化了？你当初在家放羊的时候，你咋不嫌我呢？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是不是个人？你还想跟我离婚啊？你挣不到几个钱，你还嫌弃我？你还嫌弃我？你能挣几个钱？挣几个钱？啊！你还嫌弃我？想跟我离婚？你在外面是不是找奸女人了？
3: 哎，你怎么不去上课啊？
4: 哦，我有点不舒服，请假了。
3: 你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有点难受。
3: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
4: 不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3: 哦，那我先去上课了。
4: 哎，秀丽，你过来。
3: 怎么了？
4: 坐。你真的和中文系的那个双星在谈恋爱啊？
3: 啊，也开始没有多久。
4: 我劝你啊，你脑子清楚一点啊，他人长得是还不错，也挺有才华，挺聪明的，但他终归是农村里考出来的，这毕了业说不定分到哪里去呢。那要是没有留在上海你怎么办？难不成你扔了上海户口跟他一起走啊，到大西北那种地方去啊？
3: 我也没有想这么远。
4: 这哪能不想啊，这可是大事情，你要长点心的。
3: 双星对我是真的好，
4: 他当然对你好了。这有了这层关系，他将来毕业分配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大很多，这是明摆的事情啊。你不能光想他现在对你有多好，你要想一想，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那万一他是个看起来老实，但实际也是个有心机的人怎么办？真的，你要长点心眼，别到时候被人给骗了。
3: 那你就不怕聂文成是这样的人啊？
4: 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上海户口，不会有问题的。啊，怕就怕，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里的，这搞不好就会有问题。我就好心提醒你一下，你别怪我多嘴哦。
3: 谢谢啊，那我先去上课了。
5: 无论如何，你得跟我烧300件铁皮钢，我着急等着要货呢。
6: 行，我争取的。你这样，你返我一个月，我到时候给你赶一赶，我那星要见铁了，误不了你几天的，好吧？
5: 那好，我过两天把定金给你。
6: 好，
5: 你要给我优先发货呢。
6: 哎，黄小平。行行，我先过去一下。啊，
7: 马山，
6: 哎，好久不见了。
7: 是啊，你这生意越做越大。
6: 哎，凑合吧。你干嘛去啊？上班去啊？
7: 今天周六，我不上班，我去拍照。
6: 拍照？
7: 嗯。
6: 哎，照相馆不在那边吗？
7: 哦，我不是拍那个证件照，我去城外拍点生活照。你知道谁给我拍吗？
6: 谁啊？
7: 高嘉林。他现在是我们县里的大记者，他照片拍得可好了。哎，哪天空了，我们约着一起吃饭吧。
6: 再说吧，那个柯南呢？他不跟你一起去啊？
7: 他每天忙着出货进货的，他没那个情调。
6: 行吧，那你快去吧，不打扰你了。
7: 行，哎，等我约好了，我叫你啊。
6: 好，
7: 走了啊。
6: 你慢点啊。哎

0: 今天想借你的相机用一下，出去拍点风景照。你今天不用吧？
1: 你随便用，早晚那个相机都是我。
2: 郭记者，出去啊！
0: 啊，出去采访。
2: 慢点骑，那轮胎瘪了。

0: 怎么样啊？哎，被碟子砸烂了，这个都要补了。那要多长时间啊？不，再说，再半个小时吧。麻烦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
1: 行。
0: 哎，嘉玲哥，
1: 小青，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刚把巧珍姐送到县委门口，她来找你了。
2: 巧珍来了？
1: 啊，她家车又坏了，今天坐我车来的。她给你拿了一堆东西呢，你赶紧回去吧。我先把这粉儿给她二姨送去，我先走了，阿哥。

我真是见着你了！哎，地上脏，你别乱丢。拿着。哎，你跟我进去，别跟得太紧啊，跟我后面就行。

0: 老蒋，哎，我同事老蒋。蒋大哥，啊，他是刘巧珍，那个，啊，我对象今天来城里看我。你对象？好，好，好，哎，那你得好好招待人家。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回屋去啊！
1: 哦，
0: 去去去去。
1: 进来。

0: 乔真，乔真，你听我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庄稼地，领导就在隔壁啊。
1: 就是刚才的那位叔？
2: 啊，不是。

0: 我领导住我东头，老蒋他是通讯组的干事，他是老资格了，为人很正派的。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在城里会受人欺负嘞。刚才那位叔，人看着真好。
1: 哎，对了，你怎么今天跑过来了？
0: 三星一早要回来，我是搭他的车过来的。人家不让进门，说你没在。
1: 我一早出去采访了。
0: 我都来了好几回了，都没碰上你。
1: 是，这段时间确实忙，我给你倒杯水啊。

0: 你别收拾了，我自己来吧。哎呀，还是我来吧。呀，这被子也太薄了。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哎，
1: 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1: 我说了不要就不要，你不要给我。
0: 不是，你看，我这里也不冷啊，还有炉子呢，那炉子身上可暖和了，是吧？哦，那你不用担心家里，你娘身体好多了，我每天都会去一趟。哦，对了，你们家的母鸡下了很多鸡蛋，你娘都给你存着，说下回等你回去再吃。还有啊，那个……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对了，巧玲在高中念得不错，她这次很有信心。
1: 那好啊。
0: 嗯，三星在县里的建筑公司干得也不错，最近在咱高家村拉石头嘞，我今天就是坐搭的车来县城的。
1: 我知道。
0: 哦，那……
1: 哎，对了，你今天没有开拖拉机来吧？那你马上怎么回去啊？
0: 没事儿，我跟三星说好嘞，完事儿了我去工地找他，他送我回去。
1: 哦，那好，那我马上送你去找三星。
0: 你还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本来不知道你要来，所以就约了一个采访，我也怕太晚了，让人家等得太着急了。
0: 哦，那我一会儿就回去。

0: 我现在就要走了，你还有事儿，我不能耽误你工作。真不巧，不知道你今天要来，早知道就不约今天了。没事儿。
1: 这是什么？
0: 嘉林哥，在县城花销大，你工资又不高，这50块钱你拿着。
1: 食堂要是吃不饱，你就上街上餐馆里买点好吃的，你再买一双运动鞋。
2: 乔真，你听我说，我现在有工资还有稿酬，
0: 这些钱你收好了，给自己买一件实心的衣裳。你拿着。
2: 别这样，你再这样我不高兴了啊。那好。
0: 那好吧，那我先留着，等下次你缺钱的时候，我再给你。
2: 嗯，
0: 我回去了。
2: 好，我送送你。
0: 不用了，你还有事儿。

0: 亚萍，对不起啊。说吧，你为什么失约？我今天本来已经去了，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急事儿，就给耽误了。
1: 什么急事儿？
0: 巧珍来看我。
1: 巧珍，你约了你女朋友，为什么还要约我？
0: 不是，我不知道她来，她临时来县城给她二姨送粉，顺便来看看我。
1: 那看来是我耽误你们约会了。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一
5: 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8: 对，好事成双了。呀，
6: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0: 927。
6: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9: 天哪，周总，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赠送，这个福利也太多。
1: 多了吧。
6: 我们为什么此次周年庆带来这么大的优惠？因为我们联合了所有的厂家代表，所有厂商，我们告诉他一定是在周年庆典把所有的优惠、所有的返点我们集中下来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
10: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1: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2: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3: 德国杜芳漆在此呢也是郑重的向所有的装修业主承诺，此次活动让利到底，保证每一位业主朋友装修的品质。
14: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5: 先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6: 280。
1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7: 合同价是70多万。
15: 70多万。
16: 根据部门的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嗯。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8: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4: 马上拨打5656-5566就能免费领取周年庆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同时还能尊享以下6重装修大礼。大礼一，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

0: 10万大礼二，9月27号中年庆，签约就送全房21件家具，
1: 中式家具、美式家具、现代家具，20多种风格可选，真皮家具、实木家具，通通不收钱。
0: 大礼三，9月27号中年庆签约，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大理寺，9月27号周年庆，大牌材料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大礼五，9月27号周年庆，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大礼六，现场签约，你家的装修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20000元总监设计费全免，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来领。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门票一张，免费享受所有装修好礼。二维码扫起来。

1943年3月，日军集中兵力，分兵合围，妄图一举摧毁新四军淮海抗日根据地。在江苏北部的刘老庄村，1000余名日军遇到新四军82壮士顽强阻击，寸步难行。82壮士来自哪支部队？面对敌人重重包围，他们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抗日救亡斗刀枪，战斗在淮阴的刘老庄，八十二位英雄汉，抗击千余敌人小东洋，为人民战斗，为祖国解放，光荣的刘老庄连，万古千秋美名传。这是刘老庄连连歌。1943年3月18日，面对日伪军对新四军淮海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的疯狂扫荡，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第30第7旅第19团的第4连及刘老庄连奋勇阻击敌人，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全连82名指战员壮烈殉国。著名作曲家贺鲁汀听闻悲壮的刘老庄战斗事迹后，动情地谱写了这首慷慨激昂的《刘老庄连连歌》。淮海区根据地位于江苏北部，它像一条纽带，将八路军山东根据地与新四军苏中根据地连成一片。淮海根据地就像一把尖刀，威胁着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徐州、淮阴，迫使日军在淮海地区的两大交通命脉运河、沿河长期处于瘫痪状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基地，日军调集大部分

0: 分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的扫荡。在苏北地区，日军从1942年11月中旬起，一次又一次对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苏北地区日军头目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于1943年3月集中属下步兵、骑兵共3000多人，大举扫荡，妄图一举摧毁中共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歼灭新四军主力部队。3月17日，遵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部署，新四军第3师第7旅迅速集中，向泗洪县山子头地区进发。淮海军分区、淮海地委行署机关跟随第7旅第19团行动，转移到淮阴城北六塘河一带。
1: 第七旅的行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可以围歼国民党顽军王光下部，又可以跳出日军的包围圈，这样川岛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
0: 陈毅的作战部署顺利进行，这时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3月17日深夜，日军盘踞的据点淮阴城的北门悄悄打开，日军第17师团1000多名日军和600多名伪军蜂拥而出，向淮海区党政机关驻地六塘河直扑而来。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亲自出马，向部下夸下海口，这一次必定要把共产党的淮海机关一扫而光，杀不绝，不收兵。

第四连指导员李云鹏焦虑地环顾四周，阵地前沿30米处，和李云鹏，1920年3月出生于江苏沛县，1938年5月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延安抗大学习，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连队政治工作干部。一排长魏庆忠是一名老红军，首先站出来向连长指导员请命。魏庆忠带领突击小组边挖沟边接近日军尸体，日军发觉了第四连的意图，拼命射击，突击小组冒着枪林弹雨收集着枪支子弹，终于将大量武器弹药带了回来。不幸的是，老红军战士魏庆忠光荣牺牲。

0: 有了武器弹药，战士们众志成城，连续打退了敌人第三、第四、第五次冲锋。
1: 在战斗中，指导员李云鹏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他们作为骨干力量配置在最重要的战线上。李云鹏还利用战斗的空隙，坚持撰写战斗报告，向上级汇报四连一天来的战斗情况，并请求批准四连党支部在火线上接纳新党员的做法。
0: 经过一整天的战斗，第四连人数减半，战士们一粒粮食也没有吃，眼睛被硝烟熏得红肿不堪，鼻子被炮火呛得鲜血直流，喉咙干得冒火，说话时声音微弱的根本听不清楚，交流要靠打手势进行。太阳渐渐西沉，金色的阳光照耀在第四连阵地。突然炮声隆隆，第四连阵地上弹如雨下，烟尘滚滚。日军孤注一掷，集中所有重型武器向第四连阵地发起猛烈轰击。连长白思才被弹片炸伤，一只手失去了活动能力。从昏迷中苏醒后，他挣扎着爬起来，来一点有价值的东西。战士们枪上刺刀，严阵以待，准备与日军最后一搏。日军以密集队形向第四连阵地包围而来，等待他们的是一阵激烈的枪声，日军应声而倒。第四连战士们打光了最后的子弹，白思才、李云鹏一声呐喊，率领战士们端起刺刀冲向敌群，

夜幕降临时，刘老庄持续一天的厮杀声终于停了下来。川岛走上了硝烟中的战场，想亲眼看一看自己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部队。让他大感意外的是，与自己精锐兵力激战一天的仅仅是不足百人的一个连队。日军撤走后，赶往阵地的地方机关同志和群众从尘土和血污中发现一位战士。

0: 是前胸三处负伤，已经奄奄一息，经过紧急抢救，仍然没有挽回他24岁的年轻生命，在第三天早晨不幸离世。至此，第四连82位壮士全部牺牲。
1: 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战史上一个以少胜多的传奇。4连82名壮士连续击退日伪军5次进攻，阻敌前进12小时，歼灭日伪军170余人，胜利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刘老庄82位壮士代表的是中国军人的亮剑精神。
0: 刘老庄战斗之后，新四军将第四连命名为刘老庄连，重新调整兵员，恢复建制，刘老庄连的称号一直延续下来。此后，这个连队一直保持着82人的特殊编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刘老庄连征战大江南北，成长为一支屡立战功的英雄部队。2009年9月，刘老庄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刘老庄连成为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在全国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贷款的经济援助，以及大批的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同时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协助制定作战计划，参加作战指挥。苏联还先后派遣2000人的空军支援队来华参加抗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联的积极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

0: 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收起走了，赶紧收起走！
1: 还在摆，
0: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买菜的赶紧走了。
0: 快点收起走啊！
2: 都给你说了，好多车你还要摆车？
0: 哎，
2: 说了你不听，你说你都拖地了，拖了。
0: 成功嘛，有位，你是我们冤枉你说。
3: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关键是有客人，我店儿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0: 搬开，
3: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都是我过去喊的声。
1: 怎么回事啊？
0: 呀，你不是新一大队张队长嘛？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什么情况？
0: 我叫罗玉，打了个棚，
1: 叫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是俺规矩办事。
0: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1: 老百姓从哪儿买卖不容易，差不多得了。
0: 好，
1: 理解理解。
0: 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
3: 哎，走吧走。
1: 不用了不用了，咱吃。
0: 哎，真的不吃点了？
3: 你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0: 哎，要得要得。
1: 最后一次啊！
0: 啊，谢谢。
1: 来个杯子。来个金花，哎，要得要得，
0: 你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1: 想你这个烈士批下来了，他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4: 老虾米是个好刑警。我不如他，可能就不是个当刑警的料。
1: 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4: 虾米可惜了。
1: 他也算没白牺牲，都往财权撂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

0: 小龙，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云斌的确没杀人。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1: 这完了，这是一条命啊！啊！
0: 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看着自个儿签了，姚彬彬呢？徐国没事啊？大虾米他们白死了，那不是？啊？
1: 不是，江航，我这亲戚不好，啊，把这字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百。

0: 你们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 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1: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张向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0: 他回来了。
1: 谁回来了？
0: 徐文国。

0: 还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
1: 不，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机场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帮吧，
0: 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
1: 放下。李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儿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秦国这一回来，万难事恐怕不太平了。

0: 空军啊，怎么做这么多菜啊？今天不是大日子吗？来，我帮你。你别管了，你洗手去。
1: 什么大日子？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0: 你那个连了20年的学员鬼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2: 你也知道了，
3: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不晓得啊。来，走吧。谁啊？小朵。
0: 谁啊？
2: 我去看看。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等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
4: 小朵，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要求法官。找我的。在职责范围内。你先吃啊，我下去一趟。
5: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都凉了。
4: 哎，小朵啊，今天都可以。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策。你找我呀？杜管教，是杜管教吧？
5: 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
4: 我是徐总的律师。
5: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4: 徐文博，徐先生。
5: 你找我干什么呀？
4: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作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5: 20年前六级厂的案子不是已经破了？ 没寻过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4: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5: 什么时候？
4: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5: 我想想吧。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1994年4月27日。 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木桐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 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木桐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 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0: 体起立。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昨天半夜1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1: 撑不动了，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0: 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2: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0: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来黑咱们？
1: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什么猜测？说，
1: 他说这次。
3: 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灭。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好，
0: 我明白了。
3: 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红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0%，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 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六机厂转职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4: 小丁，
5: 二哥。
4: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机厂的，
5: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都不报，一个车间一个车间都关了。
6: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气色都没得。你们也别心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
7: 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三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哎呦，来，小郭，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
4: 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机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耀新那俩父子。 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机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机厂的主人。

0: 停停停停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谈十遍，我给你记着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嗯。咳嗽哈啊！
1: 你在那找什么呢？找，不找秦剑，听见没？
2: 这差不多得了，你让孩子歇会儿。 将来也不指着吃饭，你干嘛呀？
0: 妈，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

0: 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一定爷爷的啊，练琴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让爸给你示范一下啊，
2: 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嗯。
1: 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1: 乖。
0: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冲之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平衡，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们随便看着安排。
1: 净身出户，你什么意思啊？护照办好了，签证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媳妇。
0: 哎哎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是因为熊国吗？
1: 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我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虎露，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3: 我去陪个俩孩子去，再想想。

0: 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
0: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那个唐又欣对你怎么样？
1: 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0: 那就行。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我希望你过得好。
1: 温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二十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二十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2: 叔叔吵架了，
1: 叫叔叔。
2: 叔叔，
0: 多大了？
2: 13岁。
0: 都这么大了。
1: 去车上待着吧，去找爸爸，快。
0: 唐若欣在下面。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4: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5: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6: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5: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7: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8: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7: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9: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0: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9: 哎，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11: 身体发烧了，如果

0: 我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
3: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镇街开发区人大工作会议。
2: 热爱系列报道，环投安全卫士，高温坚守，筑牢污泥处置安全生产防线。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参加
2: 会议，听取区气象局、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及防御应对工作情况，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归资萧山分局分别结合各自职责领域交流有关工作。孙旭东指出，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高、风圈广、路径变数大，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地质灾害等风险不容低估，要坚决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保持高度警醒，摒弃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为防汛防台争取更多提前量。孙旭东强调，要精准预警研判，健全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风情监测频次，细化分区分时段精准预报，确保预警预报到位，叫应叫醒及时。要全域排查隐患，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老旧危房、在建工地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逐项排查，落实闭环整改措施，提前化解各类风险。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强化应急备战，全面备足防汛物资，配齐抢险设备，前置应急救援力量，提前做好避灾安置点准备，果断迅速做好人员转移。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滚动发布台风动态和防灾避险知识，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凝聚全民防台减灾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区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全区镇街开发区人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区委全会精神，总结交流各镇街开发区人大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谋划下阶段工作思路。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

0: 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各级人大依法履职，担当实干，服务大局有成效，上下联动有声势，监督问效有力度，民主实践有亮点，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推进五个人大建设，要坚定目标，在总结回顾中增强建设五个人大的定力，在全面推进五个人大建设中，全区价值取向高度统一，工作机制日趋成熟，干事生态持续巩固，要以更加丰硕的履职成果不断赋予五个人大新的时代内涵，要把握形势，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建设五个人大的发力点，深刻认识萧山四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做到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基层民情和真知灼见反映上去，在凝聚共识中汇聚发展合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民生关键小事渐渐落地，事事见效，要立足当前，高质量完成下阶段既定任务。作为本届人大收官之年，下半年要确保换届平稳有序。会议要求，要提振精气神，始终保持人大工作的生机与活力，对组织负责，带头履职尽责，对事业负责，切实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对代表负责，有效发挥代表主观能动性。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常委会重点工作四专题加代表履职十必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结合分管领域做点评，和尚镇、林浦镇、义桥镇、崖前镇、瓜沥镇、城乡街道、宁卫街道、迎峰街道、戴村镇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近日正式公布2026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企业名单，我区企业万象一二三股份公司榜上有名。
2: 万象一二三高端锂离子电池未来工厂全面对标未来工厂建设导则，全力打造行业标杆级未来工厂。在智能制造实践上，公司已构建覆盖设备层、执行层、管理层的三级智能制造架构，覆盖智能电子看板、实时跳动设备综合效率、产品良率等20余项关键指标。AI 视觉检测系统对电芯焊接缺陷识别准确率达99.5%，基于 AOS 系统的全流程质量管理模式，实现任务处理效率提升40%，质量缺陷率降低超50%。据了解，未来工厂是浙江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代表着智能制造领域的最高水平。本台记者报道。
1: 连日持续高温，城市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处置保障任务持续加码。在萧山环投集团杭州蓝城环保能源，有一群扎根生产一线的污泥匠，24小时不间断驻守高温厂房，以精细化巡检守护整套污泥焚烧处置系统平稳运行。
2: 上午10点，七机房内热浪翻涌，环境温度突破40摄氏度。安环科副科长孙峰身着厚实工装，手拿听棒测震仪，在轰鸣的设备之间来回巡检。他俯身凑近气轮机机身，仔细检查外壳有无渗漏，再将听棒紧贴设备壳体，凝神辨识机组内部运转声响。
3: 高温间的设备负荷高，故障风险比较大。
2: 萧山区4000吨每日污泥处理项目实行4班3运转模式，365天不间断生产。一线运行人员每2个小时就要对全厂主要设备开展一次全面体检，覆盖80余个关键点位，一班次巡检行程近10公里。特种设备管控是厂区安全生产重中之重。 烟气在线监测设备是环保数据传输的关键关口。在监测小屋内，孙峰紧盯分析仪屏幕，仔细核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含氧量实时数据，防范监测设备故障、数据失真，守牢环保达标底线。日复一日巡回排查设备管控、危险作业监护，孙峰扎根安全生产一线，用脚步丈量责任，以细节筑牢安全防线。酷暑之下，众多像孙峰一样的环投一线职工坚守生产一线，依托精细化安全管控，真正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循环利用。这群环投污泥匠用汗水守护绿水青山，生动践行萧山环投与人民同心、与城市共建的发展理念。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在一桥镇七千面馆门口，一车刚刚从河南运抵的爱心西瓜免费分给了环卫工人、快递外卖小哥以及周边村民。
4: 免费的西瓜，所以我们很激动。
0: 这份清凉福利来自面馆店主孔佳佳的自发公益行动。最近，当得知河南开封西瓜大面积滞销，瓜农丰收却销路遇阻，孔佳佳主动出资安排车辆远赴当地采购西瓜。此次他购入七吨左右的西瓜，全部免费发放给户外劳动者和周边村民。
5: 主要是想帮助那边的瓜农，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买过来，那也可以分发给大家，环卫工人、外卖小哥这些我们也都通知到的，跟他们说要他们过来领。现在天气太热了，让大家一起消消暑吧。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暑运过半，但避暑游持续升温，不少市民选择搭乘飞机奔赴清凉目的地。今年暑运期间，长龙航空加密优化多条避暑航线，同时推出创新文旅出行产品。上午10点，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人来人往，不少旅客正在长龙航空柜台办理值机手续。这几天暑运出行高峰来袭，长龙航空围绕西北、东北、云贵三大避暑热门方向，持续夯实航线运力，满足旅客跨区域清凉出行需求。
6: 从杭州出发，可直达西宁、银川、兰州等热门避暑城市，满足旅客西北清凉出游需求。东北方向暑运期间，长龙航空运营杭州至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航线，让旅客轻松奔赴清凉舒爽的东北夏境。
0: 在云贵避暑航线上，长龙航空开通运营杭州往返贵阳、丽江、版纳等多条航线，同时还打破单一机票销售模式，推出一体化出行产品长龙航文旅护照。
6: 以西北版本为例，汇集银川、西安、西宁三大西北枢纽资源，打通机票、酒店、空铁联运、机场服务与文旅优惠，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北干派出所快速侦破一起团伙盗窃电力电缆案件，六名嫌疑人凭借电工专业知识，伪装成电力施工人员，多次盗取地下电缆，目前全部被警方刑拘。
2: 事发当日，一名供电单位工作人员途经现场时偶然发现异常，几名佩戴安全帽、驾驶工程维修车辆的工作人员正在电力井内抽取电缆。凭借行业工作经验，他一眼察觉对方操作不合规范，上前询问情况。几名人员不仅无法出示相关施工手续，而且神色慌张，说话支支吾吾。该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7: 是这个报警人啊，当时在这个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力井啊，他们这个供电所是没有这个施工项目的，但是呢，却有人围起来在施工，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了，就上前去询问。他的衣服，包括说他这个车辆就是正常的这种工程车，那么着装也是这种电力维修工人的这种情况，所以一般人是很难辨别出来的。
2: 通过视频监控对比，民警梳理出该团伙作案特征，嫌疑人套了一身马甲，竟肆无忌惮选择白天实施盗窃，多次撬开路边电井窃取电缆。锁定完整线索后，警方果断开展抓捕行动，一举抓获六名团伙成员。经查，六名嫌疑人日常从事电力光纤铺设相关工作，十分熟悉各类电井分布与内部构造，因手头资金紧张，几人便动起歪心思，妄图借此渠道额外牟利，多次合伙盗割电缆变卖，涉案销赃金额30,000余元。目前嫌疑人童某、楚某等六人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本台记者报道。
0: 这几天，新街街道陈家园村的20亩荷花迎来丰收季，新鲜莲子开始大量上市。上午，在陈家园村

0: 村的荷塘里，38岁的江西人赖永祥正在和家人一起采摘莲蓬。这几天，他们的荷塘每天可以采摘莲蓬1500到2000个，莲子500公斤左右。
1: 自己往市场上面送。今年主销的还是跟去年一样，就是水果莲。
0: 去年，赖永祥与陈家园村签下免租金运营3年的合约，主要种植品种就是红色的太空莲36号。这种莲子饱满，口感好，采摘期可以一直延续到9月底。今年他还小面积引进了一个白花莲的改良品种，同样源于太空育种。
1: 白花莲跟那个红花莲的口感是差不多，它唯一的不同就是蓬形，还有那个长的那个花的枝数，它花的枝数没有那个红花的多，但是蓬呢会比那个红花的大2倍。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联合党建结对社区组织开展了少年城志实践课、泵站运维与智能照明体验日活动。20余位小朋友先后来到泵站，了解泵站运维的详细情况，并观摩了泵站维修现场。在智能照明展厅里，工作人员向孩子们展示了路灯根据天色自动开关调节亮度的特色功能。活动现场还进行了 DIY 声控路灯模型制作。
3: 泵站看那个工人下水去清理淤泥，我觉得很辛苦。科技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要是人形机器人代替工人去下水，就不用考虑那么多的元素。
2: 据了解，实践课已经连续开展了2年，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也在不断丰富实践内容，让参与的孩子能够更加了解身边的市政工作。
4: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活动，让小朋友，我们青少年能更了解我们城市治理的一些智慧化设施和我们的一些工作。
2: 本台记者报道。
5: 连日高温，中暑的市民越来越多，一些市民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只有户外烈日暴晒才会引发中暑，其实待在室内高温高湿密闭的环境里也一样会引发中暑。
2: 有的市民误以为紫外线阳光直射是中暑的必要条件，区医院急诊医学科医生解释，中暑的核心原理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导致体内热量蓄积，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紊乱。会不会中暑，关键看温度、湿度和通风条件。在区医院接诊的中暑患者中，除了户外工作者，还有不少是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大多不是阳光暴晒引起的中暑，而是因为长期待在室内不通风的地方，由闷热的环境引发的。
6: 热量再多，它也散不掉，这也会一个热湿病。90岁啊，80岁啊，这种疾病很多，长期卧床，他没有自理能力，然后送过来的时候高热，是身体的多个脏器官都已经异常。
2: 多数中暑患者初期症状较轻，常被误认为犯困、体虚、普通感冒。不少人选择硬扛忍耐，最终导致症状加重。医生提醒，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主要表现为头昏头胀、浑身乏力、口干胸闷等。而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死亡率极高，患者会出现体温超40摄氏度、无汗干热、意识模糊，甚至昏迷。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必须立即送往医院。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林浦镇红一村的晚霞。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

0: 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1: 俺老孙就跟你一样。
0: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三、二、一，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8: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到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
5: 周年庆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

0: 帮我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2: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快点，你的好了。
1: 收起收了，收起收了，赶紧收起收。
2: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3: 收起收，快点。
1: 我跟你说个棘手的，你老实点。
0: 哎，老崔，老崔，
1: 成功嘛，有味。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2: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关键这个客人，我店儿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3: 搬开，不动不动吧，哎，不说，都去我哥下面收。
2: 我哥下班。
3: 哎呀，你不是新一大队张队长吗？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什么情况？
3: 我叫罗宇打了个棚，
1: 就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
2: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老百姓做点买卖不容易的，差不多得了。理解理解。啊，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
1: 哎，走吧走。
3: 不用了不用了，咱吃。
1: 哎，真的不吃点了。
4: 你还没撤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1: 哎，要得要得。
3: 最后一次啊。
1: 啊，行行行行行。哎，香香坐啥？坐。
3: 香香吃点啥子？来个杯子，来个菊花。
1: 哎，要得要得。
3: 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老虾米这个劣势批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5: 老虾米是个好兄弟。
3: 就不是个当心的料，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把虾米可惜了，他也算没白牺牲，等我猜全料了，六级厂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 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斌的确没杀人，然后呢？他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5: 这就完了。 是一条命啊！啊！
3: 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咱钱了，姚彬彬呢？邢国没事啊，大虾米他们白死了，那不是？啊？
1: 不是，向总，我这心情不好，啊，把这字儿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 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不开始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1: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张先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0: 他回来了。
1: 谁回来了？
0: 熊国。
1: 你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
0: 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机场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爸爸。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放下。李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 还有鱼吗？熊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0: 怎么这么多菜啊？今天不是大日子吗？哎，我帮你。别管了，你洗手去。什么大日子啊？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你那个连了20年的徐文贵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1: 你也知道了，
0: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来，吃饭。谁啊？
2: 是我。
0: 谁啊？
2: 你。

0: 我创了。
1: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发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等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
0: 小朵，楼下有人找我，看到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1: 要求法官
2: 找我的，你先吃啊，我下去一趟。
3: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0: 哎，小朵啊，
4: 今天都可以了。
1: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法。
2: 你找我呀，
4: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2: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4: 徐文国，徐先生。
2: 你找我干什么呀？
4: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做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2: 20年前六机场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没徐文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啊？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4: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2: 什么时候？
4: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2: 我想想吧。

0: 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
1: 请证人陈述。
2: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 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

0: 在这里，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 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1: 请证人离场。

0: 起立。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昨天半夜一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1: 吃不动了，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0: 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2: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0: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来黑咱们？
1: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什么猜测？说，
1: 他说这次。
3: 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还推我们的负面。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好，
0: 我明白了。
3: 唐伟民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翁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0%，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 根据指控，唐伟民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六级厂转职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

0: 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
0: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一涵给我的地址。

0: 那个唐欣对你怎么样？
1: 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0: 那就行。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希望你过得好。
1: 翁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2: 你和叔叔吵架了？
0: 这么大了，
2: 去车上待着吧，去找爸爸，快！
0: 唐若现在下面。不上来，怕见我。

勋国，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我求你，我求你别伤害唐小欣。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

0: 妈，我给你做饭去。
1: 好了吗？我呢，就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啊，你、冰冰、红红，就是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的。

文国，听妈跟你说啊，红红啊，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莲要好好的。

0: 哎，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10块钱。
1: 100都不去。
0: 100。你想得美哟。哎，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1: 我这个保险送给你的，何简通，明白点。
0: 你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
1: 送给你了，我问题。

0: 我这都是孽啊，杜院长！怎么讲？您到底想干什么？
1: 那办公室俺家的客，哎，服务员，请胡茶上两个妇女。
0: 三成。
1: 哦，不，请胡茶上两个货盘。
0: 跑了有20年了吧？18年。20年。杜冠军，谢谢你给我出行作证。我是一枚冰冰，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 还是那个样子，不像我们。

0: 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广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是唐伟民和唐瑶新指使刘广才干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不吞刘旭昌。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彬彬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别说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给您管，交给警察了。
1: 折腾怎么找证据？陆管教，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巧珍，你听姐一句劝，你跟高嘉林就算了吧。
1: 把纱巾给我。
2: 你说你咋就不听劝呢？你是呆还是傻？你也不想想，就他家那光景，咱爸能同意你俩的婚事？他能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
1: 我不怕穷。
2: 你还懂不懂人事了？非要跟全家人拧着来。姐是过来人，知道好坏。爸说的话虽然老旧，可他们上了年纪的人看得清变得明。我告诉你啊，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了高嘉林那个没出息的男人，你值得吗？
1: 你咋知道他会没出息？他有文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2: 他要真有出息了，你更不能嫁。
1: 为啥？
2: 为啥？那猪怕肥，人怕壮，我怕你到时候更遭罪嘞。
1: 姐，你都来半天了，赶紧回家做饭去吧。啊，赶紧回家吧。
2: 好，我知道，我现在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我走。我还是要再说一句，巧珍，你可不能把自己全都给了那高嘉林啊，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我就是嘉林哥的。

0: 你这砖干啥？
1: 我以后盖房子用的。大嫂，让我大哥出来卸车来。
0: 哎，你去干啥？
1: 你说啥？
0: 我说你赶快上巧玲家给我提亲去。切，
1: 你二哥都没结婚，你着个什么急嘛你？
0: 那二哥还读大学呢嘛，他肯定不着急嘛。我可不想那么多，你俩也知道我俩是一块长大的，我5岁就定好了要娶他当我婆姨。
1: 你看上人家了，人家看上你了吗？
2: 哎，咱家三星怎的了？那模样高潮哪样配不上他们巧玲啊？两家的光景也配得上啊。
0: 巧玲对我挺好的，我俩一块读书的时候，她还老是借给我笔记辅导我功课呢。
1: 人家巧玲现在读高中啊，一脑门的心思要考大学，哪像你嘞，一点出息都没有，连个高中都读不下来了，就给个惹事儿。你说你要当初跟人巧玲一块读书，没准人家还能看上你呢。
0: 不是，你就去跟立本书家说嘛，你开口他肯定答应你。我不想再拖了，他要再读一年他就考大学，他如果要考上，没准以后就是别人的婆姨了嘛。
1: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我不会去提这个亲啊。人家巧玲上大学这就有志气，哪像你嘞。哎，你就是脱了鞋你也赶不上人家。
0: 我不管，我就要去巧玲，你不去我自己去。
1: 你敢？你要敢给我惹事儿，我就不认你这个娃。
2: 三星，三星，
3: 你说什么？喜晴？
4: 是嘞，
1: 家里和巧珍这俩娃挺般配的。你们要觉得没啥问题的话，干脆就正大光明的提个亲来。
4: 啊，一来呢，这俩娃高兴，二来呢，把那些说闲话的人的嘴呀、啊、给他堵上，
1: 省得整天没事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王二麻子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的，干什么这是，是吧？
5: 明楼老哥，我是害怕我家这个光景人家李本书看不上
1: 呀。呀，他李本算个甚嘞，都什么年代了嘛，哦，非要讲究门当户对。我就是看好家里这娃，这娃将来肯定是有出息的。
6: 明楼老哥，那我要到他家提亲，立本能给个好脸子看吧？
1: 呀，不用你们去，我就是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如果愿意，我去提。
5: 我们肯定是愿意嘛。明楼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了。啊，
6: 那是这，明天呀。我把家里的猪啊到县里去卖了，再给他舅借些钱，来抓紧把那个聘礼的给啊。哦
1: 呀，你着个甚急嘛，哦，你得看看人家对方是个甚意思嘛，是吧？有这个想法了咱再往下走不是。
6: 那行，那我就听你的。嘿
1: 嘿，行，那我先去了。哎呀。

0: 忙着的，叔，您咋来了？叔，来喝水。快说啊！哎，叔叔来，是要的巧珍可以赔个不是的。哎，
1: 叔，可不能这么说。
0: 啥不是都没有，您没错，巧珍她也没错。哎呀，
1: 我这个巧珍，这次中了邪了。哎，你说，这个高家里有什么好？他就着了魔了一样。叔，其实说心里话，巧珍看不上我呢，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知道嘉玲确实比我强，真的。
0: 他跟我是同学，我知道他，他学习好，脑子灵，想法也挺多，也有理想。哎呀，
2: 理什么想？理想多少钱一斤？
0: 叔，不能这么算钱，理想他是不嫁的。
2: 无价？那就是不值钱。
0: 不是，无价的意思是，很珍贵，
2: 拿钱买不来。
0: 我就不信，有了钱。
1: 肾买不来呀，只要能挣下钱，想要肾就有肾。你看看你爸说，你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叔看上你，哎，叔真的就是喜欢你。可是我这个人笨呐，不太会说话，巧珍会觉得跟我在一起没什么意思。
0: 跟他过日子过个甚嘛，啊？
2: 就是过个踏实、不受穷，你说是不是？
1: 是，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哎呀，
2: 可是这个巧珍啊，说不同，你说气人不气人？
1: 是吧？你也别生气，真的，巧珍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她跟嘉玲挺般配的，是一对儿。
3: 这是个娃娃，真是好人。巧玲，快点啊，巧玲！来了，你小心慢点儿。
4: 巧玲，给你准备的复习资料都在这里了。
3: 谢谢贾林哥。
4: 我看了你的作业和试卷了，做的挺好，现在就差一把劲儿，你继续努力。
3: 学习要紧，身体也要紧，别累坏了。嗯，那我们走了。
4: 小心啊！嗯，走了，
3: 姐，回去吧。
4: 咋了？
3: 昨晚上，明楼叔来找我爸了。
4: 那有啥好笑的？
3: 他来提亲。
4: 给谁提亲？
3: 给你，啊？他说，是你爸托他来的，要给咱俩当媒人。
4: 哦，那你爸答应了吗？
3: 我哪好意思听啊，躲出去了。不管他同不同意，这事儿我说了算，我愿意。嘉玲哥，你打算怎么娶我？

0: 这不是跟西西跑的那个祥祥吗？
1: 对呀，是祥祥。
2: 祥祥。

0: 哥，你在想啥？
1: 我啥也没想。
0: 我知道你在想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0: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干脆想办法出去吧，离开这儿，离开这个山沟。我很想让你出去，我不想看见你发愁，更不想让你难受。我知道你心里苦闷。
1: 你真这么想？你想让我出去？
0: 嗯，在高家村施展不开，你应该出去找工作。
1: 那我出去了，你咋办？
0: 我没文化，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出去。你出去？
2: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他就是一直想让我找一个上海人，他不是嫌弃外地人。真的。
3: 嗯，没事儿。

0: 哎呀，咱回家社区吧。
1: 爷爷，咱先搞村委会，
0: 来。哎，巧晨，你干啥去啊？
2: 嘉玲哥家来了好多人，我去帮忙。
0: 我知道，你等哈。
2: 咋嘞？不舍得给人家用啊？
0: 哎呀，我是说起这个娃娃不懂事。

0: 我向你保证，我会以最短的时间把你的工作安排好，让你到县里去上班。真的？真的。
1: 没好好管老人，现在也没法弥补了。还好，我回到家乡工作了。往后我要好好的帮扶你们。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哥，我要把欠老人的情，在你和我嫂子身上。
2: 老人一辈子里，没啥哈幸福。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快入土的人了。我什么事啊，欠累你的。现在村上正在养活了家里有吃有住的，啊，现在就是家里有个侄子。 高中毕业以后，在家里种地，没事做，难得很。

0: 好哥，按说你提上要求，我都应该答应。可是这件事情，你可别难为我。我任职以后，地委和专属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地区劳动局前任的局长，就是因为走后门找工太多，民愤特别大，给撤职了。领导说我刚从部队下来。 又一直在做政治工作，就让我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信任我。咱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刚上任就做这些违法的，其他的事情，是吧？我其他事情都行，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万万不敢做啊。哥，你理解我，啊？
1: 嘉林，别怨二叔。
2: 二叔，不麻烦你，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0: 亚萍，哎，你不是去西安了吗？提前一天回来了呀？
1: 为什么？
0: 想你。
1: 去。哎，
0: 别别，走走，上我家。
1: 去干嘛？
0: 我妈做了螃蟹。
1: 螃蟹？
0: 对啊，我提前一天回来，就是因为这螃蟹。我知道你们上海人喜欢吃鲜活，对吧？你放心，我妈蒸的时候每一只螃蟹都是活蹦乱跳的。
2: 走吧，走吧，别别，快快走走走走走。呀，万一那事让他二叔知道了咋办嘛？
3: 有个更好的工作，让高家林干，他还能再对咱说一扯二短嘞。
2: 比民办就是够好的工作，他现在国家也不招工也不招干，还有吗？
3: 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啊，地区给咱县里的小煤窑批了几个指标，当然，这几个指标本来没有咱城关镇的，因为啊，城关镇以前走的人太多了。
2: 小煤窑，那家里能去吗？
3: 咋不能去吗？现在县委。

0: 刚成立了一个童训组，只任命了一个组长，还缺一个童训干事。高加林又能写，我可以给他办以工代干，哎，就让他干这个工作，保证他满意。
1: 以工代干呀，那这个政策不是早取消了吗？
0: 我早把上上下下弄好了。取消归取消，那么个便宜玩笑没有，谁还会去查？到时候把表一填，你这里把村委会的折子一盖，县上和镇上由我来，我会把所有手续做得合合法法，任谁也说不上个啥。
1: 呀，马局长，你真是个能人嘞！
2: 来来来，亚萍啊，螃蟹出锅了，快，趁热吃。
3: 好。阿姨，你也快来啊！我帮你，
2: 不用不用。
3: 哎呀，你也坐吧。
2: 好的好的，我们北方人啊，不习惯吃这个，嫌扎嘴还麻烦。你多吃点啊。
3: 我还没跟我爸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晚饭。
2: 哟，放心吧，我呀先蒸好了一锅给你爸送过去了，跟他说你在我们家吃饭。
3: 谢谢阿姨。
2: 谢啥谢呀？早晚都是一家人，别老是阿姨阿姨的啊。我呀，就等着你俩早点结婚，好改口叫妈呢。
4: 啊，妈，你说什么吓着人家了？
2: 好，不说了，不说了，来，快吃吃吃，
4: 趁热吃。
2: 这小炒肉啊，也是你爱吃的，来来来，
4: 快吃着吃啊，亚萍。
2: 嗯，亚萍啊，你爸调回上海的事情，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3: 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他最近也没提过这事儿。哦，
2: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嗯，我是想呢，你爸如果调回上海，那你肯定是要跟着回上海的。那你跟柯南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哎，
3: 这个我没想过。
2: 怎么能不想呢？那你们俩将来总不能过分居的日子吧？那种滋味可不好受啊。不管啊，你跟柯南留下来，还是柯南跟你去上海，这些事情啊，都得提前考虑好，考虑好了才会有办法呀，是不是？
4: 妈，我跟亚萍还没商量结婚的事儿呢，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嘛？对吧？
2: 柯南，这就是你不对了。嗯。谈朋友就是要结婚的，不结婚谈什么？

0: 才播送的是我县通讯记者高嘉玲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采写的综合报道。众志成城，人定胜天，
1: 全面反映了在特大暴雨面前，我县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你也不打个招呼。
1: 我念稿子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是县委通讯组记者了，当了大记者就不把老同学放在眼里了呗？
2: 没有，我第一天来报道就赶上这场暴雨，然后就下去采访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一回来啥都不知道了，直接就睡着了。你刚才一敲门，我以为我绝口了呢。
1: 我知道，你的每一天报告都是我播报的，我能不知道吗？高嘉林，我真的很佩服你，你采写的报道真实感人，每一篇稿子光念着就激动人心，我好几次都差点感动到落泪。
2: 你真的觉得好啊？
1: 嗯，景老师每次来送稿子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夸你。
2: 他是怎么说的？
1: 他说你写的稿子一个字也不用改，直接播报就行了。哎，你这衣服怎么扔地下呀？
2: 哎呦，
1: 全是土。你这样，我拿去给你洗干净。
2: 哎，不要，我自己洗，你给我。
1: 哎，不用，你一个大男人，你洗不干净的。你是抗洪救灾的勇士，为你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洪救灾出份力。
3: 我先走了啊。哎，明天到我那拿衣服也行，你再睡会儿吧，我走了啊。

0: 谁啊？高干事，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平前来探视。
1: 亚平，你好，进来坐。
2: 高嘉玲。

0: 咱们开个小会啊，我先介绍一下，这次高嘉玲啊，这是老蒋，高嘉玲，
1: 蒋大明，我知道，这次跟县长下去采访，工作的很顺利啊，钱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2: 是是，
0: 恭喜恭喜啊！哎呦，
1: 我刚参加工作，以后还请多指教。哎呀，
0: 你的稿子写那么好，我咋敢指教呢？我怎么会拍照片？哎呀，
1: 嘉玲。 你不知道啊，这个老蒋原来可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摄影干事啊，这个专门调到了我们通讯组来了，我们也算是齐全了啊，有采访记者，有摄影记者，今后大家的工作要配合好，争取做出好成绩。哎，
0: 老蒋，你是领导，你就吩咐工作，我一定配合好。啊，
1: 我们的这个长期工作目标啊，主要是扩大我们县的。 社会影响力，对内，是做好本县的新闻和日常报道工作；对外，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各级报刊去投稿，包括地区报、省报。当然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级刊物啊。我查了一下，我们县啊，这个稿件从来就没有省级以上的报刊采用过，所以今后大家要努力啊。 不管是这个报道、通讯，还是文学作品，只要是被国家级刊物采用了，那就是大成绩。秦县长说了，就要奖励，
0: 这个要求挺高。
1: 是。另外就是明天啊，县里边要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这个文字新闻啊，嘉玲，还有图片新闻都要及时的发出去。咱们要保证这次大会的这个稿件。
0: 这个数量还有质量做到最好。组长，你放心，我把这个宿舍已经改成暗室了，随时可以冲洗照片。啊，
3: 好好好，就是我身边缺少个帮手，你说这打灯呀、洗衣呀，真得需要个帮手。啊，
0: 老蒋，我接触过，接触过一点点摄影，我可以帮你。哟，
3: 那太好了！哎，
0: 这不耽误你写稿子？
3: 不耽误，我的文字也得配上你的照片。
1: 这样才图文并茂嘛。
4: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0: 给，谢谢啊。客气什么呀，坐一会儿吧。啊，咋了？哼，我今天发现你站在台上，手举着电灯，样子好帅啊。是吗？嗯，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你在学校打篮球时候的样子，跑来跑去的，跳起来投篮的时候手也是这样高举着。你见过我打球啊？当然啊。
1: 我喜欢看男生打篮球，生龙活虎的跑来跑去，一身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张克南咋样？他，
0: 哎呀，他跑不了两步就爬不起来了。他打篮球只会摆姿势，他不如你。不是，
1: 我是问张克南咋样了。
0: 还那样当了一个门市部主任，他还挺来劲的。挺好的，挺好。嗯，我觉得他挺能干，脑筋灵活，又有眼力劲儿，挺好。
1: 言不由衷。
0: 不是，我是说真的。
1: 我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
0: 没有啊，绝对没有。
1: 我有的时候也看不惯他，他吧，老是有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说话居高临下的。
0: 不招人喜欢，他一天到晚就忙着出货进货，一张嘴就是吃、喝、穿，就那么点事儿，一点都不浪漫。我觉得他家境条件挺优越的，挺适合你的。
1: 嗯？啊？
0: 哦，对，我还得回去赶稿子呢，那我先走了。
1: 哎，高嘉玲。 你要是有空的话，都过来坐坐，我们可以聊聊文学，聊聊艺术什么的。
0: 好啊，我有空来找你。嗯。

0: 这人老了，这甩一哈就老是犯病。是啊，婶儿，以后您就别再干重活了，家里的事儿、地里的事儿，我帮你干。
1: 巧哲，咋能老是麻烦你了嘛？你家也一大坛子事业指着你呢。
0: 没事儿，我有的是力气，这点事儿不累。
2: 巧哲啊，这是个好女子啊，咱家里要是娶哈她，那是享福嘞。
3: 老蒋，
4: 我觉得你这照片哪张都挺好的。哎呀，干了一辈子就这点本事，不过这个曝光啊和这个构图还是没问题的。
3: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呗？
4: 你不是以前学过吗？
3: 上次是来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他会摄影，我就帮了他半天，我连相机都没摸过。
4: 那你得好好学学，干咱们这一行呢，得是多面手。行，我教你，回头呢，我给你几本摄影。

0: 的书，你好好看一下。
1: 好啊。
2: 张玲啊，哎，来，没有问题啊，配上图片，一个字都不用改，发出去。
1: 好，谢谢。寄去哪里啊？啊，
2: 地区报和省报的新闻部。
1: 啊，可以寄到北京的报社吗？
2: 按规定，我们只能报销地区和省里的发稿邮费。
1: 那这样，邮费我自己出，我想试试。
2: 那行，你就试试。哎，要是发表了，邮费我给你补报。
1: 好，
2: 这个我签过字了，你把稿子送过去，让咱们这个县广播站明天一大早先补报一次。
1: 嗯，

0: 嘉林，我正要去找你呢，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哎，
1: 嘉林，我们给你买了一些东西。
2: 对，我听亚萍说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了，我正要出差嘛，回来想着赶快去看看你。咱这老同学
1: 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在供销社买迪卡布的时候。
0: 啊，对，买布的时候。
1: <笑>
2: 我们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想着你一个人来县城，可得啥都缺嘛。
1: 是我们买了一些洗衣粉、香皂，还有那个白鞋粉，就是刷球鞋用的。
2: 全是亚萍给你挑的，她的心细，说你一个人在这儿还得用一些日用品。汽水，我给你带的。哎，
0: 谢谢了，但是，哎呀，我自己买就好了。
2: 别这么客气啊，咱老同学，你这客气啥？再说，你现在和亚萍也是同事了，你俩刚好又热爱文学，以后这亚萍总算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了嘛。
0: 嘉玲的文章写的可好了，
3: 我知道。<笑>啊，对了，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你记着点儿。今天表彰会的稿子，最好明天就发。
1: 好，我知道了。
0: 亚萍，咱差不多该走了，我妈等着吃饭。
3: 好，那我也走。
1: 哎，你等一下，你晚上有什么安排啊？
3: 啊，我最近在和老蒋学摄影。
1: 啊，那。
0: 那要不跟我去张克南家吃饭吧？啊，你说呢？啊，
4: 对啊，
0: 咱一起回家吃饭呗，刚好认识我们家门。
3: 啊，不，我跟你们去不合适。
4: 真有啥不合适？咱都老同学嘛，让你认识我妈，以后你们都在县政府院里工作，相互有个照应。
0: 对啊，走吧，走吧，去吧，
1: 对对对，
0: 去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李，
1: 伤心，伤心，这样。
4: 怎么了？这么鬼鬼祟祟的？学校现在在抓小风校纪，开始管谈恋爱的事儿了。不，
0: 谈恋爱也管啊？
4: 嗯，但是不反对正常恋爱，就是反对搞卿卿我我的那一套。不能违背传统道德，有伤社会公德。
0: 这么严重吗？
4: 所以你以后不要到宿舍来找我了，更不要在楼下大喊大叫，知道吗？
0: 为什么呀？
1: 新来的那个辅导员，谢谢你了，这怎么好意思？不用谢，我也喜欢梅丽美。那，
0: 你最喜欢她哪篇作品啊？
1: 我喜欢卡门。哦，说说看。卡门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敢爱敢恨，自由奔放，同时又妖艳轻浮。她不完整，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
0: 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他。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你说的真好，我没想到。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跳舞？其实舞蹈也是一种文学。
0: 舞蹈也是一种文学。
1: 嗯。
0: 你的意思是，舞蹈不止可以看，也可以品读，是吗？对呀。
1: 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跳给你看。
0: 啊，好啊。
1: 看看你能读出来什么。
0: 那下次找时间呗，我专门给你拍舞蹈的照片。
1: 嗯。柯佳琳，你知道吗？你来县城，我真的由衷的高兴。

0: 谢谢。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身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生活，油盐酱醋，除了吃就是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孤单的。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多。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孤单感，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你也有这种感觉啊？
1: 有一点。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
0: 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1: 谢谢啊，谢谢你的书，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0: 亚萍，沿路西口新开了家餐厅，广州来的厨师专门做海鲜的，我带你去尝尝。走走走走。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你这一年写过一页纸的字吗？你看过一本书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喜欢吃鱼，你还知道我喜欢干嘛呀？你懂得我真正想要什么吗？

1: 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怎么那么不高兴啊？你不是跟亚萍去吃饭去了吗？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
2: 吃！一天你就知道吃，除了吃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呀？
1: 这一年你写过一页纸的字吗？读过一本书吗？啊，你觉得每天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吃，哎呀，怎么了？跟亚萍吵架了？你看你脸辣的，真吵架了。 因为什么呀？我可告诉你啊，黄亚平他爸今年肯定是要调回上海的，在他调走之前，你无论如何要把婚给我结了。
2: 妈，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结婚呢？那天你当着人家亚平的面，你就叨叨叨叨叨说了半天，你也不管人家亚平爱听不爱听，你都给人吓着了。
1: 吓着啥了我？
2: 人家说了，我们现在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放在工作上，不要那么着急的结婚。你上来跟人家说这个，人家现在都不敢到咱们家来了呀。
1: 说你这傻孩子，你以为我是瞎着急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2: 啥叫为了我呀？
1: 你和亚萍结了婚，他们一家人调回上海的时候，才能把你带过去，在上海安排一下工作。 如果你跟他没有结婚，你跟他家人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进上海啊？你不去上海，亚萍能留在？

0: 咱们这个小县城跟你过一辈子吗？你不是不清楚黄亚平是什么人，他是能过普通日子的人吗？再说了，你这辈子除了跟黄亚平结婚能够进上海，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
1: 那人家也得愿意不是，我不能逼着人家结婚吧。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黄亚平对你还挺在意的，毕竟在咱们这个县城他挑不出第二个比你强的人来，是吧？你就不要着急，我跟你说，趁现在他没得选，你呀抓紧时间把婚结了，结了婚他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甩下。
1: 不是嘛，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想事情？就算我跟亚平结了婚到了上海，人家之后不喜欢我了，一样能把我给踹了。
0: 那咱也不怕了呀，你进了上海了，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怕啥呀？咱值了。
1: 不是妈，你这是说了一个啥话呀？
0: 说的正经话，我告诉你，你别不当回事儿，你把黄亚平给我看住了，盯紧了，别到时候啥也没落着，竹篮打水一场空，憨憨。

0: 教练，抓紧时间写篇稿子，西王庄的改革模式很有创新精神，好好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最好归纳出几点意义来。他们的探索不光对咱们县，对全国的农村改革都有参考价值。
1: 好的，邢县长，我尽快把稿子赶出来给您审看，我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到时候选几张好的。
0: 好啊，上次你在省报上发表的那篇通讯我看了，写得好，照片配图也很贴切，很有感染力，图文并茂，效果不错。
1: 我继续努力。
2: 人才呀，你真是个人才，刚才开局长会，县长点名表扬你，说你啊有头脑有眼光，
3: 不得了啊，看来我把你调到县里来算是搭了一回伯乐。
1: 谢谢马副局长。
3: 把副子去调。
1: 恭喜马局长啊。
3: 恭喜个啥嘛，越提拔越受力，担子越重啊，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刁副局长，啊，哎，等一下，我刚在审报呢，发表了一篇通讯。我跟柯南不同学嘛，好久没见，也不知道我这篇通讯写的好不好，你帮我拿给柯南看一看，也算是交流一下。辛县长正在等我的稿子，我先走了。

0: 这两个月啊，我们组一共发了七件稿，高嘉林发了三篇文字稿，一件图片稿，分别是在两篇地区报，一件在省报。我发了两件文字稿，一件在地区报，一件在省文学刊物，是一篇散文。老蒋，在地区报发了一件图片写文啊。哎呀，总体上来说，成绩还是显著的。齐县长在会上点名做了表扬，哼，县外也发了文，要求各单位学习。在此，我们通讯组也提出表扬啊。
1: 田老师，我觉得这不算啥成绩，我努力，尽快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咱们组，为咱们县争光。
2: 嗯，可不嘛，咱们组，咱们县的脸面全靠你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的第一篇稿子是配上您的照片，这算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2: 我可不敢占便宜，以后你的稿子还有配图什么，你都是你自己拍。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我的家。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
3: 555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
2: 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 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6: 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总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5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

0: 是了，
1: 对
0: 对
1: 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陈伟宏老师，板着个脸，吓死人了。
1: 真是的，谈个恋爱怎么了吗？都是大学生了。
0: 好像最近各个学校都在整顿，不知道为什么。
1: 好像是别的学校的学生谈恋爱，被发现了。

0: 那送给你。
1: 送我的？哇，
0: 钢笔，英雄牌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
0: 真的吗？
2: 谁在那儿啊？
3: 站住，别跑，
2: 别跑，看见你了啊！
3: 还往哪儿跑？
2: 站住！

0: 早上好了，来了。快进来。啊，不了，我还要去拍照片。你着什么急啊？我找你有事儿。
1: 我们站长啊，把这两个月的稿酬领回来了，拿着。稿酬？嗯，你天天为我们广播站写稿子，是有稿酬的。怎么还有稿酬呢？
0: 我之前播过你在高家村实习的稿子，不是也给过你稿酬吗？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县里的记者，领着工资呢，这属于我的本职工作，要什么稿酬啊？
0: 那也有稿酬，只不过不多，一篇2块钱。你一共写了，我看一下啊。我的天哪，你一共写了36篇，那可是一大笔钱呀。
1: 发财了，发财了！来吧，大财主，签个字，给，签这儿。嗯，
0: 发财了，你准备买点什么？
2: 买点胶卷吧，最近练习拍照太费胶卷了，之前用的都是老蒋剩下的过期胶卷，得自己买一些，不能用公家的。嗯，
0: 你照片拍的挺好的，照片都很生动。是吗？
1: 嗯，我之前看过一张你发表的篮球比赛的照片，就是跳起来投篮的那个，照片动作拍得非常好。哎，别提了，为了练习那个运动拍摄，不知道有多费胶卷。不过我现在慢慢找到一些窍门了。嗯，光圈和快门一定要准，最重要的反应一定要快。
0: 太好了，哎，嘉玲，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也给我拍点照片好吧？
1: 好啊，你想拍什么照片？
0: 我想拍跳舞的照片，我想寄给我上海的老师。之前他一直管我要，可是我都没有机会拍。
1: 行啊，你想啥时候拍，在哪拍？嗯，
0: 这周末吧。哎，星期六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外面拍，找一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
1: 行，那我先去供销社，把胶卷给买了。嗯，要不这样，咱们去县城外的高岩拍，那里景色好，光也好。好呀，好呀。
0: 你知道吗？我之前一直在那个地方练舞蹈，那个地方场子大，地也平。
1: 哦，是吗？你记得那个时候啊，你多带点衣服，这样我拍出来有点变化。嗯，
0: 我回去准备准备。那就周六。嗯，
1: 上午10点我去你家接你。
0: 嗯，哎，那个你别绕远，那个我自己过去就行。
1: 那就上午10点半，我们就在城外那个高岩见面好了。行，那我早点过。
3: 高记者，你订的《诗刊》杂志到了。谢谢啊。小平，我带你去看电影吧。嗯，
0: 我今天不想出去。
3: 咱看了电影，我就送你回家。
0: 绝不去餐厅吃饭，我发誓。我爸他不舒服，我想回去陪陪他。
3: 黄叔叔又病了？
0: 没有，他就是胃有点不舒服。我想回去给他煮碗面。
3: 那我陪你一起去？
0: 不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人多了他也休息不好。行。
3: 那我送你到家楼下行不？
0: 嗯，爸，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柯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哦。

0: 他约我看电影来着，我没去，我这不想着回来跟您一起吃个饭吗？来来来，亚萍啊，你来一下。来，
1: 怎么了吧？
0: 坐下。
1: 什么事儿？
0: 关于我调动的事情，有眉目了。真的？是这样的啊。 我现在呢是团级现武装部长，要直接调回上海的相应武装部门有点困难，因为部队现在正在裁军，缩减编制，不太可能。但是啊，军分区首长跟我说了，可以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调回上海。什么方式啊？那你转业，到地方工作。转业？那。
1: 您不就是得把军装脱下来吗？是啊，但是呢，我也考虑过了，以我现在目前这个身体状况，的确是不太适合再在部队里待下去了，所以我就同意了办理转业。不管怎么说，还是回到上海工作。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哦，你的工作他们也正在联系。真的？是。
2: 但是我提议了啊，我说呢，你的特长啊是跳舞和播音，他们说，一定会考虑到把你安排在相关的文化部门去工作。太好了，那这样我又可以练舞蹈了。
0: 对呀。
3: 哎，老蒋。
4: 嫂子来了，你还去打饭呢？带他们去外面吃啊？
5: 吃什么吃？泼一屁的吃饱了。
4: 什么吃饱了？你天天让谁的啊？你个窝囊废！你还有脸给外人说我的气啊？你拿镜子照照你自己，你看你一点都哭相，工资也挣不下几个钱，稿费也越来越少了，还不够你的酒钱。你成天在城里喊着饿在家，种地喂猪，养鸡养鸭，一年到头你那守着活活，还搂盘子好。
5: 见个面，你还拉着个脸，你是嫌弃我，你还在外面找贱女人了？你跟你那什么样子，每次来都在那胡搅蛮缠，什么人你们啊？你当着江天的面，你胡咧咧啥了？你就是一个没文化的臭女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你现在嫌我文化了？你当初在家放羊的时候，你咋不嫌我呢？你还是个人吗你？你还是不是个人？你还想跟我离婚啊？挣不到几个钱？
6: 你还嫌弃我？你还嫌弃我？你到底怎么想？挣几个钱？啊！你还嫌弃我？想跟我离婚，在外面是不是找贱女人了？哎，你怎么不去上课啊？
7: 我有点不舒服，请假了。你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胃有点难受。
6: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不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哦，那我先去上课了。哎，秀丽，你过来。怎么啦？坐。你真的和钟文熙的那个双星在谈恋爱啊？
7: 啊，也开始没有多久。
6: 我劝你啊，你脑子清楚一点啊。他人长得是还不错。 也挺有才华，挺聪明的，但他终归是农村里考出来的，这毕了业说不定分到哪里去呢。那要是没有留在上海，你怎么办？难不成你扔了上海户口跟他一起走啊？到大西北那种地方去啊？
7: 我也没有想这么远，
6: 这哪能不想啊？这可是大事情，你要长点心的。
7: 双星对我是真的好，
6: 他当然对你好了。 这有了这层关系，他将来毕业分配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大很多，这是明摆的事情啊。你不能光想他现在对你有多好，你要想一想，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那万一他是个看起来老实，但实际也是个有心机的人怎么办？真的，你要长点心眼，别到时候被人给骗了。那你就不怕聂文成是这样的人啊？
7: 搞错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上海户口，不会有问题的。啊，怕就怕。

0: 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里的，这搞不好就会有问题。我就好心提醒你一下，你别怪我多嘴哦。
1: 谢谢啊，那我先去上课了。
2: 不论如何，你得跟我烧300件礼品缸，我着急等着要货呢。
3: 行，我争取的。你这样，你返我一个月，我到时候给你赶一赶，我那信要见起来了，误不了你几天的，好吧？
2: 那好，我过两天把定金给你。
3: 好，
2: 你要给我优先发货了。
3: 哎，黄小平。行行，我先过去一下啊。
4: 马山，
3: 哎，好久不见了。
4: 是啊，你这生意越做越大。
3: 哎，凑合吧。你干嘛去啊？上班去啊？
4: 今天周六，我不上班，我去拍照。
3: 拍照？
4: 嗯。
3: 哎，照相馆不在那边吗？
4: 哦，我不是拍那个证件照，我去城外拍点生活照。你知道谁给我拍吗？
3: 谁啊？
4: 高嘉林。他现在是我们县里的大记者，他照片拍得可好了。哎，哪天空了，我们约着一起吃饭吧。
3: 再说吧，那个柯南呢？他不跟你一起去啊？
4: 他每天忙着出货进货的，他没那个情调。
3: 行吧，那你快去吧，不打扰你了。
4: 行，哎，等我约好了，我叫你啊。
3: 好，
4: 走了啊。
3: 你慢点啊。
4: 哎，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老贾，怎么坐这里啊？乌灵们。我今天想借你的相机用一下，出去拍点风景照。你今天不用吧？
1: 你随便用，早晚那个相机都是我。
2: 记者，出去啊！
0: 出去采访。
2: 慢点骑，那轮胎瘪了。

0: 怎么样啊？哎，被碟子砸烂了，这个洞也补了。那要多长时间啊？不太少，再半小时吧。麻烦你快一点，我赶时间。
1: 哦，行行行行行行。
0: 哎，嘉玲哥，
2: 小青，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刚把巧珍姐送到县委门口，她来找你了。
2: 巧珍来了？
1: 啊，她家车又坏了，今天坐我车来的。她给你拿了一堆东西呢，你赶紧回去吧。
2: 我先把这粉儿给她二姨送去，我先走了啊，哥。

我算是见着你了。地上脏，你别乱丢。拿着。你跟我进去，别跟得太紧啊，跟我后面就行。

0: 老蒋，我同事老蒋，他是刘巧珍，那个我对象今天来城里看我。你对象？好，好，好，哎，那你得好好招待人家。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回屋去啊！
1: 好，好，好，
0: 去去去去。
1: 进来。

0: 乔真，乔真，你听我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庄稼地，领导就在隔壁。啊，就是刚才的那位叔。啊，不是，啊，我领导住我东头，老蒋他是通讯组的干事，他是老资格了，为人很正派的。
1: 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在城里会受人欺负嘞。刚才那位叔人看着真好。哎，
0: 对了，你怎么今天跑过来了？
1: 三星一早要回来，我是搭他的车过来的。人家不让进门，说你没在。
0: 我一早出去采访了。
1: 我都来了好几回嘞，都没碰上你。
0: 是，这段时间确实忙，我给你倒杯水啊。 多来点儿。

0: 你别收拾了，我自己来吧。哎呀，还是我来吧。呀，这被子也太薄了。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哎，
1: 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1: 我说了不要就不要，你不要给我。
0: 不是，你看，我这里也不冷啊，还有炉子呢，那炉子身上可暖和了，是吧？哦，那你不用担心家里，你娘身体好多了，我每天都会去一趟。哦，对了，你们家的母鸡下了很多鸡蛋，你娘都给你存着，说下回等你回去再吃。还有啊，那个……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对了，巧玲在高中念得不错，她这次很有信心。
1: 那好啊。
0: 嗯，三星在县里的建筑公司干得也不错，最近在咱高家村拉石头嘞，我今天就是坐搭的车来县城的。
1: 我知道。
0: 哦，那……
1: 哎，对了，你今天没有开拖拉机来吧？那你马上怎么回去啊？
0: 没事儿，我跟三星说好嘞，完事儿了我去工地找他，他送我回去。
1: 哦，那好，那我马上送你去找三星。
0: 你还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本来不知道你要来，所以就约了一个采访。我也怕太晚了，让人家等得太着急了。
0: 哦，那我一会儿就回去。

0: 我今天要走，
1: 你还有事儿，我不能耽误你工作。真不巧，不知道你今天要来，早知道就不约今天了。没事儿。
2: 这是什么？嘉林哥，在县城花销大，你工资又不高，这50块钱你拿着。食堂要是吃不饱，你就上街上餐馆里买点好吃的。你再买一双运动鞋，我听三星说你喜欢打球，打球很费鞋的。上半年，我二姨饭馆的红利分来，我得了100块呢。
0: 乔真，你听我说啊，我现在有工资，还有稿酬，这些钱你收好了，给自己买一件实心的衣裳。你拿着。
1: 别这样，你再这样我不高兴了啊。
0: 那好吧，那我先留着，等下次你缺钱的时候我再给你。 我回去了，
1: 好，我送送你。
0: 不用了，你还有事儿。

0: 亚萍，对不起啊。说吧，你为什么失约？我今天本来已经去了，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急事儿，就给耽误了。
1: 什么急事儿？
0: 巧晨来看我。巧晨，你约了你女朋友，为什么还要约我？不是，我不知道她来，她临时来县城给她二姨送饭，顺便来看看我。那看来是我耽误你们约会了。不，我后来也去高岩那边了，但是。
1: 没找着你，估计你已经走了。我一直等到下午5点。对不起啊，
0: 我今天做的不对。
1: 我没怪你，我其实挺高兴的。行了，别说气话了。我没说气话，你找过我，你还担心我。
0: 你知道吗？从来都是我甩别人，你是第一个，你让我觉得很意外，我接受这种意外。行了，你别说了，你说的我都害臊。你这样吧，下一次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我好好的给你拍一组照片，你看行吗？
1: 再说吧。

0: 你别送了，你回学校吧。
1: 再送一段吧。今天周末你早点回去休息吧。真想。想什么呀？想跟你一起回家，跟你一起放学，跟你一起做任何事情。我也想，但是我们现在得好好读完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0: 那我就盼着快点毕业。
1: 双星，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没有，还没想过。不是，你得提前考虑一下，毕业分配很关键的，你得考虑一下你未来的去向。 我当然是想留在上海了呀，我也知道这个难度挺大的，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一届从原则上讲，是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0: 如果你回陕西了，我怎么办呢？我妈肯定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哦，你妈不喜欢外地人？倒也不是，但是你说他们就我一个女儿，我妈也不想我离开她，反正打死我，她都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我留在上海。
1: 双星，你一定要主动争取一下。以你的成绩和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哎，那如果争取不到呢？
0: 我也不知道，但我不想跟你分开。
1: 我也更不想跟你分开。

0: 哦，亚萍，
1: 金老师，
0: 你接到通知了吧？接到了。嗯，你们通讯组派谁去啊？哦，当然是高佳林了。
1: 那可太好了。
0: 机会难得啊，你们两个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啊。
1: 好，一定努力。
0: 那先走了。
1: 金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这次省里的县级宣传干部培训班，我们县啊，一共有2个名额，其中一个秦县长指定了要让高佳林去。佳林，
2: 你现在可是县长的红人啊！
3: 我还是个新手，要多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哎，
0: 就是这个意思啊。去年老贾都已经参加过培训了，今年就算是秦县长不指定他去，那也应该让贾林去，对不对，老贾？
2: 去年那是地区的培训。
0: 今年可是省里的培训，级别不一样。哎，不过我们意见，啊，佳林也是个好苗子，理应重点培养。佳林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2: 我一定努力。啊，
0: 家里的事情就由我和老蒋顶着，保证发稿量。首先就是保证这个县广播站的本县节目，咱们每日一篇不能缺稿啊。
2: 这个你放心。 这两天我就把我的婆姨赶回去，啊，她一走我就天天下乡采稿，稿件上的质量我不敢跟佳林比，但是从数量上，我敢保证，每天一稿，这个你放心。
0: 好，辛苦你了，老蒋。哎呀，
2: 这辛苦啥呢？你要是不走，我还没机会发稿呢。
0: 佳林啊，那你就先回去准备一下，要跟老蒋再聊几句工作。
2: 啊。
4: 哎。 金老师，
0: 我想问一下，你不说2个名额吗？那还有一个是谁啊？哦，黄亚平。
4: 啊，
0: 这次培训啊，分2个班，一个写作班，一个播音员班。他参加播音培训，听说请的还是北京的老师呢。

0: 这就要出发了，嗯，非去不可吗？当然啊，多难得的机会。这不是县级的宣传干部才去的吗？你一个广播员去学啥嘞？学播音啊，培训班这次专门开了个播音员班，而且是广播学院的老师来教。再说了，我也是县广播站播音员，那。
1: 我也算是宣传干部，我怎么就不能去啊？硕花七七怪怪的，你还看不上我了？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吧？我是觉得西安太远了，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吧？哎呀，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了，高嘉玲也去。
0: 高嘉玲？嗯。
1: 这一次有两个名额，通讯组派了高嘉玲去。
0: 高嘉玲也去啊。
1: 你还是不放心啊，亚萍，你要真的想去西安的话，后面我带着你去吧。我本来想着咱俩去西安旅行结婚来着。可难，我这次是去西安学习的，我们毕业这么多年，难得有个学习的机会。另外，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没有结婚的打算。
0: 不是，你别生气嘛，咱俩的事儿。 你说了算，你走那天我送你。
1: 不用。
0: 哎呦，我还得给你准备些生活用品、衣服，还有你爱吃的小零食啥的。
1: 我自己都准备了。
0: 那个常备药，我给你准备些，还有。

0: 哎，老蒋，进来。
1: 教练，哎，都准备好了？
2: 啊，没啥可准备的，随便带点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其他的不重要。哦。
1: 教练，啊，把这个拿上。
2: 不是你这是干啥呀？我有。

0: 粮票我够用。
1: 哎呀，一个月呢，你多带点粮票，在西安吃饭贵，买东西也贵。再说了，你怎么也得请人家学员吃两顿饭呀，对吧？你带的粮票绝对不够，但是把这个拿上。
0: 你自己留着，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1: 我也没啥送你的，拿上吧。我那老婆孩子在农村，自己种地自己吃呢，平时也用不上这个粮票。我呢又在县城吃食堂，也用不上。你出门在外的，哎，多拿点粮票，哎，你可别嫌弃哦。
0: 那谢谢你了，老姐。
1: 谢啥呢？咱俩都是同事啊，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说不定以后我还需要你关照呢。
0: 你不能这么说，你是老同志，我得多跟您学习。来，来，坐坐坐。哎
1: 呀，哎，佳莲，你听说没听说？老景要提了，
0: 景老师啊，他提哪儿去了？
1: 好像是到宣传部当副部长去了。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是好事儿啊。
1: 他一走，你就是咱通讯组的组长了。
0: 不，你可别吓我了，我哪有资格呀？我以后还得多跟您学习。
1: 哪里？你当了组长，以后就是我的领导，我会好好配合你。佳莲，我可不是势利眼。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你这次去学习，一定要多努力，多用功，学点真本事。咱们两个都是农村出来的娃，万事要靠自己，所以咱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共同进步。
0: 老蒋，谢谢你的提醒，我会努力。
1: 哎，对了，佳莲，我还想拜托你点事儿。
0: 你说，哎，
1: 你这次去西安，能不能帮我买两件时尚的衣服，给我那婆姨，堵一堵那一张破嘴，每次来了就嘟骂，骂就不听点，烦死了。
0: 行，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给她买最新潮的。哎，
1: 好，回头我把钱给你啊。哎，那没啥事，我走了。
0: 好，谢谢。好。

0: 买剩啊！买吃的，拿住吃的。大白兔奶糖、饼干、桃酥、鸡蛋糕、江米条、沙琪玛，你们这有的，一样来一斤。您这是？
1: 结婚啊，买这么多？
2: 不结婚？
3: 那你买这多是干甚啊？
2: 开荤。
3: 商场来，商场来，看看滑车来啊！快点，快点！橘子变成乘客商场来啊！
2: 再等等，我们是下一班。
3: 嗯。
2: 我看你心情挺好啊。
3: 我为什么心情好？
2: 去省里面学习这个机会很难得。还有？还有啥？因为和你一起去学习。怎么，你跟我一起去学习，心情不好吗？好啊。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外出。是第二次。 怎么第二次呢？
3: 第一次，我们约好出去拍照，结果你失约了。

0: 好啊。哦，不过我们通讯组就一台公家相机，我不能随便带出来。
1: 那就在西安买一台呗。
0: 120相机可贵了，我可买不起啊。
1: 那我就是想让你在西安给我拍照，怎么办呀？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妄图一举摧毁新四军淮海抗日根据地。在江苏北部的刘老庄村，1000余名日军遇到新四军82壮士顽强阻击，寸步难行。82壮士来自哪支部队？面对敌人重重包围，他们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0: 抗日救亡斗刀枪，战斗在淮阴的刘老庄，82位英雄汉，抗击千余敌人小东洋，为人民战斗，为祖国解放，光荣的刘老庄连，万古千秋美名传。这是刘老庄连连歌。1943年3月18日，面对日伪军对新四军淮海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的疯狂扫荡，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的第4连及刘老庄连奋勇阻击敌人，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全连82名指战员壮烈殉国。著名作曲家贺鲁汀听闻悲壮的刘老庄战斗事迹后，动情地谱写了这首慷慨激昂的《刘老庄连连歌》。淮海区根据地位于江苏北部，它像一条纽带，将八路军山东根据地与新四军苏中根据地连成一片。淮海根据地就像一把尖刀，威胁着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徐州、淮阴，迫使日军在淮海地区的2大交通命脉运河、沿河长期处于瘫痪状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基地，日军调集大部分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的扫荡。在苏北地区，日军从1942年11月中旬起，一次又一次对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苏北地区日军头目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于1943年3月集中属下步兵、骑兵共3000多人，大举扫荡，妄图一举摧毁中共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歼灭新四军主力部队。3月17日，遵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部署，新四军第3师第7旅迅速集中，向泗洪县山子头地区进发。淮海军分区、淮海地委行署机关跟随第7旅、第19团行动，转移到淮阴城北六塘河一带。
1: 第7旅的行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可以围歼国民党顽军王光下部，又可以跳出日军的包围圈，这样川岛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
0: 陈毅的作战部署顺利进行，这时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3月17日深夜，日军盘踞的据点淮阴城的北门悄悄打开，日军第17师团1000多名日军和600多名伪军蜂拥而出，向淮海区党政机关驻地六塘河直扑而来。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亲自出马，向部下夸下海口，这一次必定要把共产党的淮海机关一扫而光，杀不绝，不收兵。
2: 练习，喂，练习的，几十个人就够，破坏しました。

0: よかった。やつらが逃がさないでくれ。今度は斬滅してやろう。
1: 川岛的狂妄并非信口胡言。临行之前，他得到汉奸密报，新四军淮海机关就在六塘河，而且兵力不多。3月18日拂晓，川岛的大队人马突然出现在刘老庄地区，距离六塘河仅10公里。一个小时之内，新四军淮海区党政机关就将面临被包围歼灭的危险。时间紧迫，新四军第19团团长胡炳云命令第4连连长白思才率领战士坚守刘老庄，为领导机关转移争取时间。刘老庄是苏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乡村，南距淮阴25公里，北距六塘河10公里，它是日军通往六塘河的必经之路，但是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构成了对四连战斗力的极大考验。
2: 四连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四连所属的19团，前身是南昌起义时的教导团，长征时期的突击第4团，抗战初期的八路军第115师685团，皖南事变后被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7旅19团，是新四军的主力团。虽然番号多次变化，但是19团四连的战斗力一直都在不断增强。
1: 第四连连长白思才战斗经验丰富，16岁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抗战时期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等重要作战，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白思才观察研究刘老庄阻击阵地，发现刘老庄并非完全无险可守，但是他选择主动。
3: 最好的选择是进入刘老庄村里，拿房屋、院墙这些有利地形地物作为掩体，据村固守。但是刘老庄村里还有不少群众没来得及转移，因此白思才只好把阵地选在村外面，那里是一片开阔地带，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只有一条抗日沟可以利用。
1: 第四连指战员虽然骁勇善战，但是地形不利，人数太少，只有82名战士，而且弹药匮乏，第四连即将迎战的对手却是一股虎狼之师。川岛带领的1000余人属于日军第17师团，单兵作战素质高，武器精良，装备山炮、92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等多种兵器，并且配有冲击力很强的骑兵队。川岛自恃兵强马壮，在他看来，小小的刘老庄根本不值一提。川岛的先头部队很快出现在第四连阵地面前，逐渐进入射击范围。当日军先头部队距离第四连阵地只剩下5-60米的时候，白思才扣动扳机，手中的重机枪当先喷出火舌，日军尖兵应声倒地，指挥官人仰马翻。第四连出其不意的攻击，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望着撤退下来的残兵，川岛却转惊为喜。从枪声判断，前方的队伍有重机枪，说明是新四军大股主力部队，正好与其决战，一举歼灭。川岛召集部队，摆开阵势，从侧面迂回包围第四连阵地，并切断前来增援的民兵队伍。
2: 在当时的情况下，日军还没有形成包围圈，四连是有机会突围出去。

0: 他们留下来坚守阵地，同敌人打一场防御战、消耗战，局面相当不利。四连一共只有82名战士，虽然有一挺重机枪，这在当时新四军连队里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与日军相比，武器弹药仍然匮乏。日军如果持续发动冲锋，四连的处境就会非常危险。
1: 上午9时左右，日军的第一次冲锋开始了。在火炮、机枪掩护下，日军一个40-50人的步兵小分队向第四连阵地步步逼近。重机枪是第四连唯一一件重武器，由连长白思才亲自担任机枪手，成为主要火力点。战士们配合连长一起开火，很快击退了日军的第一次冲锋。川岛十分恼火，登上刘老庄杨三堂屋顶，亲自查探地形之后，组织了第二次冲锋。这次冲锋，日军投入了一个中队近200人的兵力，将大小火炮、10几挺机枪集中起来使用，企图形成更为猛烈的压制性火力，掩护步兵冲锋。日军战法发生变化，白思才想到了第四连配备的另一种武器——枪榴弹。枪榴弹是步兵近距离作战利器，以步枪发射，弹丸爆炸后产生大量破片和强大冲击波，主要用于杀伤点、面性目标、摧毁各种轻型装甲、永久火力点等野战攻势。第四连配有枪榴弹是川岛想不到的。川岛指挥日军趴在地上匍匐前进，距离第四连阵地100米左右时，白思才一声令下，第四连枪榴弹集中打向日军火力点，顿时日军火力点变成了哑巴。随后第四连战士们各种枪支一起开火，进攻的日军乱成一团，抱头就跑。
2: 有20多名日军拼命地爬到了四连的阵地上，四连的战士们跃出战壕，端上刺刀和步枪，与这20多名日军进行了拼杀，不到10分钟就把这20多名日军全部消灭。成功地击退日军第二次冲锋之后，四连掩护新四军淮海区党政机关转移的目的已经实现了，可以撤出阵地了。
1: 白思才带领连队沿抗日交通沟转移，但是没走多远，他就发现在交通沟断头，日军已经用机枪封锁了出口，第四连已经处于重重包围之中。更加危险的情况是，经过数小时激战，第四连的武器弹药快消耗光了。武器弹药从何而来？第四连指导员李云鹏焦虑地环顾四周，阵地前沿30米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日军60-70具尸体，每个尸体上都有枪支弹药。李云鹏见状，有了主意。李云鹏1920年3月出生于江苏沛县，1938年5月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延安抗大学习，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连队政治工作干部。一排长魏庆忠是一名老红军，首先站出来向连长指导员请命。魏庆忠带领突击小组边挖沟边接近日军尸体，日军发觉了第四连的意图，拼命射击。突击小组冒着枪林弹雨收集着枪支子弹，终于将大量武器弹药带了回来。不幸的是，老红军战士魏庆忠光荣牺牲。

有了武器弹药，战士们众志成城，连续打退了敌人第三、第四、第五次冲锋。

0: 要的战线上。李云鹏还利用战斗的空隙，坚持撰写战斗报告，向上级汇报四连一天来的战斗情况，并请求批准四连党支部在火线上接纳新党员的做法。
1: 经过一整天的战斗，第四连人数减半，战士们一粒粮食也没有吃，眼睛被硝烟熏得红肿不堪，鼻子被炮火呛得鲜血直流，喉咙干得冒火，说话时声音微弱的根本听不清楚，交流要靠打手势进行。太阳渐渐西沉，金色的阳光照耀在第四连阵地。突然炮声隆隆，第四连阵地上弹如雨下，烟尘滚滚。日军孤注一掷，集中所有重型武器向第四连阵地发起猛烈轰击。连长白思才被弹片炸伤，一只手失去了活动能力。从昏迷中苏醒后，他挣扎着爬起来，来往于战壕内，继续鼓舞士气，指挥战斗。这时，第四连弹药再一次所剩无几，白思才清楚，最后的时刻到来了。白思才命令，把仅有的子弹集中交给重机枪手使用，轻机枪全部拆散，步枪拆下枪栓，零部件埋入地下，机密文件就地销毁，绝不让日军得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战士们枪上刺刀，严阵以待，准备与日军最后一搏。日军以密集队形向第四连阵地包围而来，等待他们的是一阵激烈的枪声，日军应声而倒。第四连战士们打光了最后的子弹，白思才、李云鹏一声呐喊，率领战士们端起刺刀冲向敌群，

0: 夜幕降临时，刘老庄持续一天的厮杀声终于停了下来。川岛走上了硝烟中的战场，想亲眼看一看自己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部队。让他大感意外的是，与自己精锐兵力激战一天的仅仅是不足百人的一个连队。日军撤走后，赶往阵地的地方机关同志和群众从尘土和血污中发现一位战士前胸三处负伤，已经奄奄一息，经过紧急抢救仍然没有挽回他24岁的年轻生命，在第三天早晨不幸离世。至此，第四连82位壮士全部牺牲。
1: 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战史上一个以少胜多的传奇。四连82名壮士连续击退日伪军5次进攻，阻敌前进12小时，歼灭日伪军170余人，胜利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刘老庄82名壮士代表的是中国军人的亮剑精神。
0: 刘老庄战斗之后，新四军将第四连命名为刘老庄连，重新调整兵员，恢复建制，刘老庄连的称号一直延续下来。此后，这个连队一直保持着82人的特殊编制。

0: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刘老庄连征战大江南北，成长为一支屡立战功的英雄部队。
1: 2009年9月，刘老庄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刘老庄连成为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在全国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贷款的经济援助，以及大批的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同时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协助制定作战计划，参加作战指挥。苏联还先后派遣2000人的空军支援队来华参加抗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联的积极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

0: 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9月27号，9月27号，
3: 9月27号，
2: 一加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1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1套。
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阿维会师。
1: 为保证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顺利翻越夹尖山，红十三师37团奉命在夹尖山南麓阻击追击的国民党军队。奋战阻敌的同时，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凭借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胜利会师。兴国之剑则奉命接应伤病员和调队的战士。
2: 没什么大碍，多注意休息就好了。
3: 幸亏后来保护得好，你的脚趾头算是保住了。
4: 那我还能跟着队伍往前走吗？
3: 可以的，但要好好休养几天才行。
4: 那小花机关呢？
3: 他的脚冻伤得比较厉害，恐怕……
5: 刘医生，快过来看看。
3: 嘘，肌肉组织坏死，再不手术会出危险。要想办法给大伙鼓鼓劲儿才行。
6: 最后一批伤员马上也会送到这里。好，
3: 连长，我想能不能给伤员们弄些好吃的，让他们提起些精神来。
7: 哎呦，瞧我这记性，有新任务交给我。
1: 上级决定今晚在达维举行会师庆祝会，所以
7: 您放心，警卫工作包在我兴国之剑身上。
1: 谁说是警卫工作？我是要你们兴国之剑出表演节目。
7: 嗨，就这任务啊？这个表演节目
1: 怎么有困难吗？
7: 这个哎，首长，咱换个任务行不行？哪怕让我绑上手榴弹去端了老蒋的司令部都行。可这表演节目真不是我强项啊。
1: 演出也是革命任务，轮不到你小子讨价还价。
7: 是。
1: 哼，小强啊小强，你小子也有吃瘪的时候。
5: 来，
8: 大壮，这儿有两袋青稞面，一筐土豆，油菜、辣椒、豌豆，还有牦牛肉，你看够不？不够还有。
5: 够了够了，看得我眼睛都花了，太谢谢你了，潘连长。
8: 说啥子见外话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本就是一家人。
5: 那我就不客套了，我这就起火做菜。
8: 摇的，都搬进去。大壮啊，你这刀工真是了得。
5: 咱可是刀切八方菜，锅煮天下先。
8: 香。可惜还有任务，要不非得留下来尝尝你的手艺。走了。
5: 哎呀，木柴不够了，再去弄点。
9: 哎，送伤员的任务总算完成了。
7: 什么味儿？真香！
10: 炖牛肉，好久没看过了。
5: 德义，干什么呢？
10: 大头，你喊什么？你喊什么？怎么喊？吓得差点噎死我！
5: 这是给伤病员做的，你也好意思吃？
9: 大头，别怪葛毅了，大伙儿好久都没有吃一顿正经饭了。
5: 我知道，你们过来，我给大伙儿做了辣椒土豆丝、牦牛肉炒豌豆，还有用我从兴国带来的腊鹅炒的油菜和糌粑四星望月。
10: 兴国腊鹅。

0: 我好久没吃了，快让我尝尝。
1: 别急啊，把连长和大伙都叫来再吃。嗯。
0: 啊？哎呀，哎呀，这可怎么弄啊？
2: 连长这是怎么了？我还没见过他怕过啥呢。
0: 到底什么事儿？连连长都没辙。
3: 连长接到的任务是要在今晚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正头大呢。
4: 老陈，可不带你这样嘲笑革命同志的，要是演不好可是咱们全连一起丢人。
5: 就这呀？你忘了我是山歌大王了，直接来段兴国山歌不就行了。
4: 哎呦，不行不
6: 用破草鞋把白匪兵耍得团团转的事儿，我来编剧。太好了，咱们自己演咱自己。
4: 我可从没上台表演过呢。
5: 哎呦，我的连长同志，你上阵杀敌的劲头都哪儿去了？走，抓紧时间排练去。
7: 哎，等等，指导员，咱们吃完饭再练吧，大头弄了一大桌子好菜呢。
5: 好，开饭。
8: 吃饭。

0: 同志们，刚才的水兵舞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接下来的节目是新国之剑侦察连表演的活爆剧《一只破草鞋》，大家欢迎。
2: 我该先卖哪条腿啊？
3: 你打仗冲锋的时候会考虑先卖哪条腿吗？
2: 左右？
4: 那就不考虑。
3: 这就对了，别想那么多，上就完了。
2: 你看他顺拐。
5: 这么走啊？
4: 连长太丢人了。
6: 白匪想要把红军拦在金沙江，简直是痴心妄想。
4: 哎，糟了，下面是什么词来着？
7: 啊？哎呀，连长忘词了。算了，白匪兵先上场吧。
8: 抓着他。
7: 连长，想想你平时怎么打仗的。
8: 连长，你要的草鞋，
9: 我们用它把敌人引开，好让大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
8: 他们走的那条路，我真是聪明绝顶。

0: 功。
1: 达威会师令伤痕累累的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战士们得到了久违的休整，为后续的战斗焕发出昂扬的斗志。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来，你的好了。
1: 手机走了，手机走了，赶紧手机走。
2: 还在办，赶紧走。
3: 手快点。
0: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你赶紧走了。
0: 快点，手机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错是不是？
0: 说了你不听，你都不听了。
1: 拆了，拆了，拆了。
0: 成功嘛，有位，你是我们冤枉你说。
1: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关键是有客人，
0: 我店在装修，装修好都不来。哎呀，
1: 不开，不动，不动吧。哎，不说，都去我过一下好日子。
2: 我
1: 过
2: 来，
1: 小姐。
2: 哟，
1: 你不是新一大堆张队长吗？哎，你好，你好。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木桐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 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位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木桐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 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0: 体起立。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这篇新闻是我们的书，昨天半夜1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1: 撑不动了，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0: 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2: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0: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来黑咱们？
1: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什么猜测？说，
1: 他说这次。
3: 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负面。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0: 好，我明白了。
3: 滚蛋！唐伟民和唐妖心父子被实名举报，庞翁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0%，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 根据指控，唐伟民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六机场转制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4: 小丁，
5: 二哥。
4: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机场，
5: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都不报，一个车间一个车间都关了。
4: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气色都没得。你们也别心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 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三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
6: 小郭，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
4: 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机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妖心那俩父子。 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机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机厂的主人。

0: 停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着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左手好啊。你在那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跟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这吃饭，你干嘛呀？
0: 爸，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

0: 我不管你怎么整这么的。
1: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一定爷爷的啊，恋情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看爸给你示范一下啊。
2: 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
1: 嗯。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1: 乖。
0: 媳妇，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
1: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2: 土屯刘旭成，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彬彬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个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就别追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我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推测会盯死你。这干啥事儿？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两万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云系较多，最高气温为33.4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位于杭州东南方向6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夜里到11号，我区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夜里应有中到大雨，局部短时暴雨，明天应有大到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0号应有大到暴雨，11号到12号应有中到大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等级为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钱江世纪城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林浦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瓜沥。

0: 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进化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濮阳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岱村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娄塔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和上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南阳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弋桥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弋农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靖江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港湾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所前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衙前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城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繁忙的工作间隙，宝乐又开始下厨了。
2: 朋友今天要来，他们点名要吃面，所以
3: 臊子够不？
2: 弄多够了，还有肉，还有其他菜。
1: 今天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面呢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4: 到宝乐这儿，那是最舒服的。
5: 只要他叫，我再忙我必须到。我奔的不是他的人，我奔的就是他的面。
3: 在我家吃了都走不动了，说老大歇一会儿。
5: 人吃太
3: 多，已经走不动了，
5: 走不动了。
1: 陕西人喜欢吃面，对面有独有的偏爱。
2: 朋友来了，必须要面。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陕西人讲究。
1: 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从话中就能感受到他在关中人心中的地位。
6: 一个是那个臊子，臊子拿的特别好；第二个是面筋道。认识朋友里面做面食的，俺唯独一他人。唯独是
7: 没有第二，
6: 没有第二。
2: 来，面来了。哎呦，那小子呀，
4: 一直在
3: 吃。还是有人弄。
5: 八哥啊，老规矩啊。
2: 好，没问题，放心，没问题，慢。
3: 来了。哎呀，饿死我了，你看
5: 这是饿的。
2: 有面有朋友，这多和谐的。
8: 我们个人开始抒发感情。
1: 这里是岐山，周文王的诞生之地。你可能没有到过岐山，但你一定听说过岐山臊子面。
4: 来我家一定要尝一下臊子面。
1: 他是老肖，心中念念不忘臊子面，便辞去了省城的工作，回到老家岐山，开了这家十大碗。
9: 作为媳妇这人，这一生都忘不了这个东西，走哪就好这一口，尤其是我们当地这些，臊子面，哎呀，吃上一口。
1: 陕西的面注重面本身的做法，制作岐山臊子面，面要薄筋光，说的是面既要光滑筋道又要薄，吃到嘴里一定要筋道爽滑。岐山的臊子讲究煎稀汪，使臊子的汤汁滚烫，面少臊多，表面的油厚而吹不透。酸辣香就是岐山臊子面整体的味道。岐山的臊子配菜讲究，采取植物的根、茎、叶、花、藻，还要对应黄、红、黑、绿、白五种颜色，五行五色，好吃好看，还能发个朋友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岐山臊子面能渐渐行走天下，背后还有一个小秘密。
9: 岐山面之所以好吃，全部是因为这一撮醋。 独家特有的香醋，因为它是臊子面的灵魂。
1: 一个对吃有追求的人，对食材总有着苛刻的要求。就这样，老肖和做农家醋的老曹成了朋友。
4: 老曹，
7: 哎呀，
4: 哎呀，
7: 进来想行点好东西，好，把你的醋看一下。
4: 我接嘛，我接，走，来，来。
1: 岐山的农家醋用五谷蒸煮之后，加入大曲，装入缸中，在一个席吊顶、泥抹墙、砖铺地的空间里静静地发酵。看，它们美得冒泡。100多天的发酵，醋最终形成。
7: 这个蒜不是那种很烈的蒜，
4: 对，
7: 那香味特别浓。
4: 绵。
7: 热油再一呛，整个这个蘸花香味满屋子就飘香。
4: 对，
7: 好，就这说醋，臊子面马上成了，就行了。

0: 吃了9碗，吃了35碗，真不错。苗子，好了。在岐山。
1: 大喜的日子，早餐必定是臊子面。这种习俗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作为岐山人，这辈子绕不开的就是这碗面了。
2: 这吃早一饭，6件。这我一般是12件啊，
3: 一直是这个传统，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红白喜事儿，婚丧嫁娶，全部就在这一碗面。这碗面吃好了，就主家今天把客就带好了。
4: 走走走，吃点吃点吃点。
5: 说的人，好多年没见到的人也会在这种场合见到，啊，说又想谈的问题，你像过去，哎，有争议的，或者是有啥说事的，都是在这个席面上吃面嘛。这碗面一吃，通过这一碗面，所有的事情就统一了。所以说，岐山面又有一个名字叫啥来着？和气面。
2: 喜有不煮不重有，这和气面啊，和和气气，和和美美。

0: 这是 biang biang 面，因为这个声音而得名。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裤带面，二指宽，三尺长，形状像裤带一样。biang biang 是声，裤带是形，老陕人给面起名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看似很随性，但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1: 一点飞上天，黄河拐个弯，八字大张口，
2: 言字往前走，你扭我一扭，你一长我一长，中间加个马带网，月字旁，心字底，留个勾搭挂马汤，坐个车车回咸阳。
0: 坐个车车回咸阳，那这碗面应该诞生在咸阳。老豆的面店就在咸阳博物馆的边上。老豆与面有着不解之缘，就连老婆也是学做面时认识的。
3: 当时是谁看上的谁？
4: 我跟我老头以前在这饭馆给人家打工的，他一直不爱说话。
0: 老豆不爱说话，自然就有性格开朗、精明能干的老婆撑场面。

0: 几碗面？
1: 两碗。
0: 都大的啊，一荤素啊。今儿给下标量啊，三个大的啊，一个大碗。
2: 下单不用写在纸上，记得每个人点的面，从来没有算错过账。
0: 把这个凉菜给放好的，大家欢迎两斤。
2: 但作为老板娘，更厉害的还是她的镇店秘方。
3: 这辣子是又粗的又细的，你看上边这是最细的，是最末最末的，粗点就是片片状的。它这个细的它都是过来颜色好，粗的你到最后是香味重一点。
4: 我这辣子里边又调料很多，是我们的秘方。
1: 秘方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4: 这是保密的，不能说。少一点，吃完了再泼的话，这样子泼出来的辣椒特别香，现做出来的最香。
2: 很多食客就是冲着这口辣子慕名而来。中午12点，客人越来越多，小豆也到店里帮忙，一家人就开启了齐飞模式。这么好的生意，老豆却不想让儿子学这门手艺。
5: 这个太太太累了，现在我这个关节呀，这现在都成那个皱了，成网球皱了，腰也不好。我不想让我儿子学这个。
2: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6: 当放映员的，因为今年有疫情
7: 没工作，你不学你干啥？
5: 错，这上头错好后里边没。
2: 老豆不想让儿子学，但真要做起面来，也不会袖手旁观。
5: 感觉这个和后差不多以后就不要再了，这。
2: 子承父业，日子虽然有些辛苦，但一家三口能相守相伴，这何尝又不是许多人奢望的生活。
8: 他们不知道我领他们特意来尝尝此地的，是吧？那都外地人，是吧？
9: 外地人，
10: 山东人，我是四川的，
11: 可以的，
12: 我甘肃人。
13: 你们河南人有什么看？河南人
11: 好吃。
14: 在那儿吃可能吃了有要将近10年了。
15: 那面好吃。
16: 聊咋的？好吃聊咋的？
2: 为了给自己留出时间，每天下午3点，老豆准时关店。对于未来的生活，今天的他们有了新的理解。
4: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青春都奉献到这面馆了，我从现在开始，我要留出我自己的时间。
5: 沈老师，
17: 哎，
5: 你好，
17: 过来，
5: 好好好，
17: 咱这坐着喝杯咖啡。
5: 好。
2: 老沈因为爱吃老豆家的面，两个人成了朋友。
17: 昨天你们没来，下雨过节不来，我说这还有点佛系，是吧？其实生活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咱也不说为了这个生活。
5: 对的。
17: 那你感觉咋样？
5: 他感觉充实着这对了嘛哈。哎。
2: 后一杯咖啡，一位老朋友，这就是做biang biang面的老豆。

0: 在咸阳，如果不吃面片片，那还有棍棍。看着像棍棍，就叫棍棍面。老陕起名字就是这么直接。但它还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猪头面。
1: 猪头面，
2: 不是猪头，是猪头。
1: 猪头面快点儿，猪是快的。隋唐演义中，徐茂光当时起事的时候，用这个令箭，拿筷子当令箭，看过吗？射过吗？听过吗？
2: 没有，我还小。

0: 们是猪头肉面，是吗？
1: 这家店开了40年，装修古色古香，韵味十足，老板很酷。不管你是谁，进的店来请自己盛汤，自己拿碗，大酱小醋一碗蒜，伴随着老板那句
2: 几碗几个要几碗
3: 三碗
2: 三碗要多少，
1: 虽然有些被冷落，但心里依然是温暖的，因为面还是那记忆中的味道。

0: 这是李小五，但更习惯别人叫他小李。
1: 我一直是山水，其他不画。山水其实很慢，这可能有时候也与我那个性格有关系。
0: 慢工出细活，他做的这碗面自然也就不平凡。奇花面，你听过吗？听这个名字，你一定不知道它是个啥。说是配菜挑起如奇，放下如花，这都不足以表达它的不凡。
1: 今天早晨起来，中午想吃这个面，一般你很难把这个做出来，因为它这个工艺很复杂。
0: 关于奇花面，有着种种流传，但无论哪个版本，都证明这是一道御膳。
1: 做的这个臊子菜呢，也非常的讲究，里面有海带丝儿、黄花丝儿、鸡丝儿、葱丝儿，它一定要细致，一定要讲究，不能有任何的杂质。然后熬鸡汤的时候要大火烧开，慢火慢慢的炖，而且必须选用生长一年甚至两年的这个老母鸡炖来的汤。
0: 一碗面就要搭上一只老母鸡，普通百姓家谁会花一天时间来做这么复杂的一碗面？但李小五似乎很乐意。多少年的苦熬和等待之后，他将这种透着儒雅和清秀气质的面带给了更多远方的食客。
1: 原先你像这个奇花面开这种店的人很少，他又觉得这个麻烦。现在在咱们这个经营的十七年中，跟那个雨后春笋一样，也出来好多奇花面啊。我觉得这一碗面就带动了这么多人都来去做它，都好。
2: 这是一份吧？
3: 啊，一份，六碗。
0: 挑起如奇，放下如花。如果奇花面会说话，他定当幸会遇见这位风雅的

0: 还不到十一点，这家小店里里外外已经坐满了人。
1: 后面，里面，
2: 后面。给这些纸啊？
3: 没有外面，刚才没有。
4: 刚打一万。

上至99，下到刚会走，到店里来，冲的就是这碗面。

0: 这叫卤齿面，不用多解释，它的形状像卤齿，名字还是这么朴实。
1: 这个面是一碗碗干，一碗碗下，口感就是到嘴里后就光光的、滑滑的、劲劲的那种感觉。
2: 加肉汤的，
3: 专门慕名而来的
4: 飞机场，
3: 70公里过来的，开摩托70公里专门就吃这一口，好吃。
5: 你到这里面基本你看不到年轻人，你发现没有？
2: 老字号
5: 基本都是年龄大点，他吃的这个碗盘是一种怀旧。哦，哎，因为全中国只有大理县你能吃到这个卤齿面。刚才这些老板的父辈们，以前就在我们大理县的大理饭店，现在也是服务公司嘛，他们在里边上班的。上班以后，大体系经济解散了以后，哎，他们叫后代就。哎，叫个合作饭店，这合作饭店四个字哦，都是五级烟的牌子。
6: 对，
2: 合作社嘛，
6: 啊对。
5: 对，就是这几个人是合伙的，这不是一个人开的。
7: 连王丽萍，我俩一起79年参加工作。
8: 那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去卤肉嘛，那原来我在店的后边。
1: 我88年领的时候，他那两个已经在。这个店用工作了，
7: 然后我是爹班的，
8: 就这学期就是17，今年59了，
1: 工作了都近10年了，
8: 一辈子都是干这的。
0: 一个卤肉，一个打饼，一个做面，就这样一做就是几十年，依然延续集体时代的经营理念。
7: 我就是要顾客吃好，掏钱少，吃得饱。父亲就跟我就说，
9: 我加个肉以后，最后是面吃完后汤是最香。
10: 经常是他把我一叫，我把他一叫，就想吃卤子面去。爱吃这肉夹馍卤子面，
11: 一碗面，一个肉夹馍一吃，心里很舒服。
12: 我们都快70岁了，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店啊。
13: 你问第一次那就很久远了，可能3、4岁、4、5岁吧，我记不清了。
14: 吃了10几年了，从小就吃这个，面的味道跟小时候吃的是一样的。
0: 来这里可能不仅是为了吃一碗面，还有像家一样熟悉的味道，或许这碗面里还装着你的童年。
15: 铁了，吃面，面没问题，俺那吃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宽的、细的。
0: 这是老段，在蓝田，大多数人都知道他靠着一碗面建了座32层的酒店。就是这碗扯面，扯面，听名字就知道是扯出来的面，但老段扯出了自己的功法。
16: 我一吃面，我腰子一挤，它马上就是另一个。
17: 它有要用内力，扯面的时候要用兰花手，它扯出来的宽则是一模一样。再一个就是没有面坨子。
18: 和面三光：盆光、手光、面光。这个吃面的意思，一个是和面，要把面要和好，面要三揉四醒。我们鹅吃面的，

0: 不仅要手捻身发步，而且抬架动作姿势还要优美，车船面要薄金光，给人实际柔软滑爽的感觉。我们车车的宽细薄厚一律，而且还没有手头痛，这才是功夫。
1: 好，
0: 油泼面家家都能吃，但是我们家的油泼面油也是经过我们的精心研制的配方制作的。
2: 闻这个味儿，哎呀，这个味儿就香得很，
3: 凉凉的，
2: 凉的很，凉炸的。
4: 要不是
5: 没电了。
0: 大家看，各就各位，我先给大家说两句话。这车面咋个样子？大家你一声我一声，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对吧，大家肯定是好的啊，我们车面就是好啊，我和平常一样照顾客人呢啊，咱们也把头梳一下，咱们看看看看这个头发好不好看。我的车面就是宽细薄厚一律，没有手头头，车面没有渣子啊，对。
6: 俗话说，人前有多光鲜，背后就有多心酸。成就老段的不仅仅是这碗扯面，应该还有生活对他的历练。
0: 最后我不到两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所以最后我的扯面就是和我母亲学的。19岁啊，就摆地摊儿。来整件事，哥，车面能给你车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宽的、细的、薄的、厚的、油泼的、炸酱、酱水的、臊子的，配置没事。老家就是白鹿原上的人，我姓段，原来我们家在孟村，我做了这个已经做了42年，虽然就是苦一点点、累一点，回忆起来还有滋有味的。
6: 跟扯面扯了40年，扯出了一个大产业，这是飘荡在白鹿原上关于面的一个神话。
0: 吃也不吃，来面没穿给你扯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宽的、细的、薄的、厚的、油泼的、炸酱的。
6: 其实人生就像一碗面，经得起摔打，耐得住沉淀，最终努力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在每年公历8月7日到9日之间，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的意思。字面上看上去是暑去凉来，秋天开启，但立秋不等于入秋。杭州的秋天啊，要等到9月下旬秋分节气以后才算真正到来，所以立秋节气期间，杭州的天气仍然炎热。

0: 早晚会有一丝丝凉意。宋代诗人刘翰在立秋里写道，一枕新凉一扇风，说的呀就是这种夏秋交替时的微妙变化。立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习俗，比如杭州一带会在立秋拾秋桃，桃子在传统文化中象征长寿与吉祥，立秋吃桃寓意去病延年。江南一带还有咬秋吃西瓜的习俗，寓意着迎接秋爽的来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室内绿植一直是种植爱好者们的心头好，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许多室外植物啊可能已经进入了休眠或半休眠状态，除了基础的度夏养护之外不需要过多的关注，因此很多人会选择在室内种上一些绿植，给种植生活增添一些小乐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室内种植的绿植品种，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空间和光照，看看哪种最适合你。第一类要推荐的是蕨类植物。蕨类植物是室内绿植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大品类，它们不仅形态奇特优雅，种植和养护也都比较容易，很适合新手尝试。
1: 蕨类植物没有花和种子，靠叶片背面的孢子繁殖，但却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亿年。它们大多原生于热带雨林的零下环境，喜欢温暖、湿润、半阴的条件，是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
0: 比较常见的蕨类有很多种，我挑几种有代表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鸟巢蕨，又名巢蕨、山苏花，它的叶片从中心向四周呈现辐射丛生，整体形成一个中空的鸟巢或漏斗状，因此而得名。第二种，狼尾蕨，也名龙爪蕨、兔脚蕨，它的小叶呈细致的椭圆形，表面光滑，看起来飘逸别致，很适合做成精致的苔藓微景观。第三种，红盖翎毛蕨，它的叶片挺拔，颜色鲜亮，耐阴性也很好。第四种，吉姆蕨，也常被称为平安蕨或宝石蕨，它的观赏性很强，寓意也很好，象征着平安和谐。这几种蕨类虽然形状各异，但养护逻辑啊基本相通，如果需要换盆，可以在盆内加入椰丝和桃粒，避免积水烂根。而且蕨类不耐肥，种植前在土里加一点底肥就够了。选择的土壤也一定要疏松透气，保持盆土湿润，但不要积水。天气干燥时，可以每天给叶片喷雾1到2次。在光照方面，蕨类喜欢散射光，绝对不能放在直射光下暴晒，否则会焦边。第二类要推荐的是竹芋类。这棵植物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品类繁多，喜欢温暖湿润半阴的环境。比如说青苹果竹芋，它的叶片圆润宽大，叶面上有清晰的银绿色条纹，刚冒出来的新芽像一个小蛋卷一样包裹在一起，特别可爱。它比斑叶竹芋稍微耐阴一点。还有孔雀竹芋，它的斑纹像孔雀尾羽一样，叶片背面紫红色，正面是绿色带深色的斑纹，两面都很美。
1: 竹芋的养护逻辑也基本相通，它们喜欢散射光，不能阳光直射。种植主要有土培和水培两种种植方式，土培要注意盆土湿润但不积水，水培每隔5到7天换一次清水。
0: 竹芋，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的大家族，天南星科。天南星科是室内观叶植物里的一个重要科，占据了观叶植物市场的半壁江山。像红掌、粉掌、白掌、花叶万年青、龟背竹、万绿绒都属于天南星科大家族。
1: 红掌和粉掌都是天南星科花竹属的成员，区别只在于苞片的颜色。红掌的苞片是红色的，粉掌是粉色的，它们可以常年开花，只要养护得当，一年。

0: 年四季都能看到花。白掌是从红掌培育出来的白色变种，在植物学分类上归入白褐玉属，但和红掌、粉掌的养护方法是相通的，都适合散射光、温暖湿润的环境。花叶万年青也叫带粉叶，是天南星科带粉叶属的代表，它的叶片宽大，不同品种的叶色和斑纹差异极大，有绿的、黄绿的、白绿相间的，还有彩色的，观赏性非常强。
1: 而且天南星科植物普遍生性强健，养护管理相对容易，夏季养护保持盆土微湿，避免直射光暴晒，放在有明亮散射光的位置，注意通风就好了。但是啊，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大部分天南星科的植物枝叶和根茎会有一定的毒性，一定不要随意触碰枝叶，不误食，只要正规观赏和养护就是安全的。在中大型的绿植中，榕属植物也是非常典型的代表。榕属植物的叶片厚实，株形挺拔，在室内观叶植物中很常见。它们适应性很强，耐修剪，适合打造各种室内风格。室内常见的有琴叶榕、印度榕、散榕等。琴叶榕的叶片像小提琴的形状，株形挺拔，有线条感，适合放在沙发旁或电视柜旁。它喜欢散射光，土干了再浇水，不用太勤快。印度榕也叫橡皮树，叶片厚实油亮，呈深绿色或紫褐色，株形稳重，看起来很有质感。散榕也叫爱心榕，叶片呈心形，看起来很浪漫，名字啊也很讨喜，但它怕旱也怕涝，养护的时候要注意平衡，需要3到5小时的散射光，8月份尤其要注意通风。除了上面介绍的几大类，还有一些常见的室内绿植也值得推荐，它们科属各不相同，有大也有小，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来说。第一个，螺纹铁。螺纹铁属于百合科龙血树属，是中型绿植，它的叶片呈螺纹波状卷曲，非常有辨识度，株形紧凑挺拔，适合放在室内角落或家具旁边。第二个，发财树。发财树属于木棉科瓜栗属，是大家很熟悉的绿植了，它的名字寓意好，株形也挺拔，大型的发财树适合客厅，小型的可以放在茶几书桌上。第三个，银底泽米铁，它属于泽米铁科，是中小型绿植，它的名字啊比较少见，但颜值还是很高的，叶片像放大版的含羞草，表面有一层白色绒毛，很有质感，适合放在茶几或者边桌上。立秋已至，秋天不远，但眼下还是盛夏，在这段最难熬的酷暑时光，在室内种几盆绿植，把雨淋一角搬进家里，也是一种愉快的消夏方式。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0: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21世紀の莫高窟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時は15年ぐらい以上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けれども、今回見てこのスケールに、
3: おお、すごいすごい。
1: 经过将近10年的开凿，因为后来10年基本上没有开凿，有300多米通道，然后有将近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洞窟呢，这个海外遗宝窟，我们叫1号窟吧，就是把海外流失的海外的绢画和一些敦煌的绘画呢，把它给再现复原到墙面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再现了古代敦煌的那种最漂亮的美。

0: 这都是用手、用锤子、用钢钳一寸一寸的凿出来。
1: 墙壁上画壁画，也做塑像，把这些作品通过古老的载体，
0: 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想法留给1000年以后的后代。

0: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云系较多，最高气温为33.4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位于杭州东南方向6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夜里到11号，我区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夜里应有中到大雨，局部短时暴雨，明天应有大到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0号应有大到暴雨，11号到12号应有中到大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等级为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钱江世纪城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临浦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瓜沥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进化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濮阳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岱村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楼塔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

上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南阳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弋桥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弋农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靖江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港湾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所前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

崖前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城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0: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桂林路是长春特

0: 各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1: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 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

0: 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店？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收获颇丰。
10: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

0: 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0: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凭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2: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3: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6: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5: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7: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5: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9: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 截至18时，各地机场

0: 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0: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七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七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都督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先生先生
14: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3: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3: 再也不乱爬了。
1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我再也不让你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3: 星星。
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花衣服好好笑啊。
3: 星星，星星，星星，
6: 这么奇怪！
3: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4: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4: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1: 在宁波、
12: 厦门。
1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1: 别笑了。
10: 你选什么？
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3: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吸管的习俗，寓意着迎接秋爽的来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室内绿植一直是种植爱好者们的心头好，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许多室外植物啊，可能已经进入了休眠或半休眠状态。除了基础的度夏养护之外，不需要过多的关注，因此很多人会选择在室内种上一些绿植，给种植生活增添一些小乐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室内种植的绿植品种，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空间和光照，看看哪种最适合你。第一类要推荐的是蕨类植物。蕨类植物是室内绿植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大品类，它们不仅形态奇特优雅，种植和养护也都比较容易，很适合新手尝试。
1: 蕨类植物没有花和种子，靠叶片背面的孢子繁殖，但却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亿年。它们大多原生于热带雨林的零下环境，喜欢温暖、湿润、半阴的条件，是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
0: 比较常见的蕨类有很多种，我挑几种有代表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鸟巢蕨，又名巢蕨、山苏花，它的叶片从中心向四周呈现辐射丛生，整体形成一个中空的鸟巢或漏斗状，因此而得名。第二种，狼尾蕨，别名龙爪蕨、兔脚蕨，它的小叶呈细致的椭圆形，表面光滑，看起来飘逸别致，很适合做成精致的苔藓微景观。第三种，红盖翎毛蕨，它的叶片挺拔，颜色鲜亮，耐阴性也很好。第四种，吉姆蕨，也常被称为平安蕨或宝石蕨，它的观赏性很强，寓意也很好，象征着平安和谐。这几种蕨类虽然形状各异，但养护逻辑啊基本相通，如果需要换盆，可以在盆内加入椰丝和桃粒，避免积水烂根。而且蕨类不耐肥，种植前在土里加一点底肥就够了。选择的土壤也一定要疏松透气，保持盆土湿润，但不要积水。天气干燥时，可以每天给叶片喷雾1到2次。在光照方面，蕨类喜欢散射光，绝对不能放在直射光下暴晒，否则会焦边。第二类要推荐的是竹芋类。竹芋科植物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品类繁多，喜欢温暖湿润半阴的环境。比如说青苹果竹芋，它的叶片圆润宽大，叶面上有清晰的银绿色条纹，刚冒出来的新芽像一个小蛋卷一样包裹在一起，特别可爱。它比斑叶竹芋稍微耐阴一点。还有孔雀竹芋，它的斑纹像孔雀尾羽一样，叶片背面紫红色，正面是绿色带深色的斑纹，两面都很美。
1: 竹芋的养护逻辑也基本相通，它们喜欢散射光，不能阳光直射。种植主要有土培和水培两种种植方式，土培要注意盆土湿润但不积水，水培每隔5到7天换一次清水。
0: 竹芋，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的大家族，天南星科。天南星科是室内观叶植物里的一个重要科，占据了观叶植物市场的半壁江山。像红掌、粉掌、白掌、花叶万年青、龟背竹、万绿绒都属于天南星科大家族。
1: 红掌和粉掌都是天南星科花竹属的成员，区别只在于苞片的颜色。红掌的苞片是红色的，粉掌是粉色的，它们可以常年开花，只要养护得当，一年四季都能看到花。白掌是从红掌培育出来的白色变种，在植物学分类上归入白褐玉属，但和红掌、粉掌的养护方法是相通的，都适合散射光、温暖湿润的环境。花叶 叶万年青，也叫带粉叶，是天南星科带粉叶属的代表。它的叶片宽大，不同品种的叶色和斑纹差异极大，有绿的、黄绿的、白绿相间的，还有彩色的，观赏性非常强。
0: 而且天南星科植物普遍生性强健，

管理相对容易。夏季养护，保持盆土微湿，避免直射光暴晒，放在有明亮散射光的位置，注意通风就好了。但是啊，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大部分天南星科的植物枝叶和根茎会有一定的毒性，一定不要随意触碰枝叶，不误食，只要正规观赏和养护就是安全的。在中大型的绿植中，榕属植物也是非常典型的代表。榕属植物的叶片厚实，株形挺拔，在室内观叶植物中很常见。它们适应性很强，耐修剪，适合打造各种室内风格。室内常见的有琴叶榕、印度榕、伞榕等。琴叶榕的叶片像小提琴的形状，株形挺拔，有线条感，适合放在沙发旁或电视柜旁。它喜欢散射光，吐干了再浇水，不用太勤快。印度榕也叫橡皮树，叶片厚实油亮，呈深绿色或紫褐色，株形稳重，看起来很有质感。伞榕也叫爱心榕，叶片呈心形，看起来很浪漫，名字啊也很讨喜，但它怕旱也怕涝，养护的时候要注意平衡，需要3到5小时的散射光，8月份尤其要注意通风。除了上面介绍的几大类，还有一些常见的室内绿植也值得推荐，它们科属各不相同，有大也有小，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来说。第一个，螺纹铁。螺纹铁属于百合科龙血树属，是中型绿植，它的叶片呈螺纹波状卷曲，非常有辨识度，株形紧凑挺拔，适合放在室内角落或家具旁边。第二个，发财树。发财树属于木棉科瓜栗属，是大家很熟悉的绿植了，它的名字寓意好，株形也挺拔，大型的发财树适合客厅，小型的可以放在茶几书桌上。第三个，菱底泽米铁，它属于泽米铁科，是中小型绿植，它的名字啊比较少见，但颜值还是很高的，叶片像放大版的含羞草，表面有一层白色绒毛，很有质感，适合放在茶几或者边桌上。立秋已至，秋天不远，但眼下还是盛夏，在这段最难熬的酷暑时光，在室内种几盆绿植，把雨淋一角搬进家里，也是一种愉快的消夏方式。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污水控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控制，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

0: 这个火箭的指挥员，
1: 助力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0: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2: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1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3: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日工作。
2: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120，我要。
3: 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些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4: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3: 多少允许点火接通？明白。10、9、8、7、6、5。 4、3、2、1，点火！
0: 点火！起飞！起飞！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那个连接可靠。 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2: 第一次作为01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的。
5: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5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0: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
2: 在这里定居。
0: 为了让壁画创作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们男生都这么议论我呀？
1: 当然了，你看啊，我们班就你一个是从大城市来的，舞还跳得那么好，自然就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0: 那你关注我吗？
1: 我？
0: 嗯，你是不是像其他男生一样偷偷关注我啊？
1: 我没有。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想那么多。
0: 那么多？那么多是什么？
1: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那个时候张克南天天跟在你后头，也轮不着我们想。
0: 那要是没有张克南呢？没有张克南，你会不会喜欢我？
1: 那个，我们其实都觉得张克南他家庭条件那么好，人又帅又会打篮球，跟你其实挺配的。
0: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
1: 白兔奶糖，沙琪玛，鸡蛋糕，
0: 这么多好吃的，
1: 你看你喜不喜欢？
0: 喜欢，都是我喜欢的，给你吃一个。
1: 我平时不吃零食，我没有这个习惯，你吃吧。
0: 这么多甜食干嘛？
1: 就备着呗，万一饿了呢？
0: 是给我预备的。
1: 是。也不是，反正音乐跟我说好吃，我就多拿了点。
0: 那这个就放在你这儿，回头我饿了再去找你要。

0: 吧。
1: 我天天来，这点点活我跟贾玲打扮，我俩能干啊。
2: 哦，没事儿，这点活不算啥，我两天就能干完。
1: 真是个好女子了，你能看上贾玲，真是她的福气。
2: 傻儿，你说反了，贾玲哥能看上我才是我的福气。贾玲哥现在是县里的大记者。那广播里天天都播着他写的文章，可风光了。

0: 等他再回来啊，我要跟他商量一下你俩的鸿运大事。早点败了，我也好抱孙子。啊，
1: 不急嘞，嘉林哥现在刚去县里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好好表现。等他的工作踏实稳当嘞，再说结婚的事儿。
0: 咋不急嘞？
1: 我盼着你呀，早点进门来。婶儿，你放心。 我早晚会进咱家的门啊！
0: 你说这贾玲也整死了，你也不知道抽空回趟家。
1: 她忙，还是我空了去看她吧。
0: 能成，还合不？

0: 明。你们今天上什么课？
1: 沈报新闻部的黄主任来和我们说新闻与时代。
0: 我们今天观摩新闻电影，北京来的徐老师跟我们讲新闻电影的配音技巧。
1: 新闻电影？
0: 嗯，
1: 我也想听，但是分不了身。
0: 我也想上你们的课，真想多学一点。
1: 那要不这样，我上课的时候尽量把笔记做得详细一些，然后晚些时候拿给你看。
0: 好，那我也好好做笔记，我们互相交换着看。
1: 好啊，我先去上课了。
0: 去吧。
2: 同学们，新闻这个词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新，一个是闻。
3: 我现在呢，先把这一段新闻电影录像的解说声音先关掉，大家呢只看影像，然后呢我再把声音打开，大家再看一遍配有解说的影片，之后呢我再给大家分析新闻解说的特性与风格。后面看不清的同学，你可以站起来看。
0: 不好意思啊，我过去一下。

0: 先别说分的事儿。马栓又来了，在里边坐着。
1: 小陈，
2: 我给你下了碗粉，坐下吃。
1: 我不饿。
2: 你不饿来这里做什么？
1: 我来吃粉。
2: 对嘛，坐下吃。怎么了？我有这么可怕？
1: 没有，不是。我没想到你今天也在。
2: 你要是不愿意见我的话，我这就走。
1: 不，我愿意。愿意见你。
2: 那就坐下，好好吃。一会儿该凉了。
1: 谢谢。
2: 最近怎么样？你先说。
1: 我挺好的。
2: 听说你生意越来越好，你真能干。
1: 也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只要肯卖力气，肯动脑子就行。
2: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也是个踏实人，你能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1: 你呢？挺好的吧？
2: 好呢，家里地里也没啥活，二姨家的店生意也很好，都挺好。
1: 我是说，你和嘉玲挺好的吧？
2: 挺好的，他现在在县里当记者，工作也很有成绩，听说现在又去省里学习了。
1: 听说？
2: 哦，他走得急，没来得及告诉我，是你们那个景老师告诉我的，说他留下了话，会写信回来的。
1: 你们挺好，我也挺高兴的。
3: 我进来啊，
4: 这不是怕不方便吗？
3: 他们都出去了，他们逛街去了。
5: 进来坐。
4: 他们逛街去了，你咋没去啊？
3: 我整理完笔记，我也会出去。
4: 那我们出去走走。
3: 好。漂亮。
4: 你是说我还是衣服？
3: 都好看。
4: 那就这一件。
6: 呀，你看你还犹豫啥呢？你穿这衣服多合身呢。哎，我说你，爱人这身材真好，脸蛋也漂亮，你穿这衣服就跟天女下凡一样，美得很。
3: 不是，我们不是。
6: 不是啥不是，就这一身最合适了。小伙儿，那再给你挑上一套西装。你看你，这都是我们新进的上海服装，你俩穿一块儿多般配呢。哎，别说，你俩还真有点夫妻相。那你看，像得很，像得很。那我再去多拿几套，你俩再挑一下啊。我去了啊。
4: 哎，别解释了，让他说吧。你觉得合适吗？
3: 合适，但是我觉得老蒋爱人不合适啊。
4: 什么？
3: 她乡下妇女，要干活的，怎么穿裙子？再说了，她也没你那么好的身材。
4: 你觉得我穿这个真的好看吗？
3: 好看。
4: 那我要这一件。我相信你的审美，你说好看，肯定好看。
3: 主要你气质好，你穿啥都好看。
6: 来了，那再试试。
4: 那我再去试一件。

0: 你想去哪逛？我们现在拎那么多东西也不方便，要不先回去？那你先回去吧，我想再逛一逛每一样东西。
1: 那我陪你。
0: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1: 一个人行不行啊？拎不拎得动？
0: 我可以，放心吧，我拎得动。我
1: 就是有点不放心，到底要买什么？
0: 告诉你。

乔真，你好，我到西安来学习已经快2周了，课程安排得很多，学习挺紧张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才有空给你写信，请原谅。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不知家里忙不忙，你好不好？课余时间我在西安参观了一些古迹、文物，还有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可大了，书也特别多。 我阅读了很多以前都没有看到过的书籍和资料，收获很大。这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伙食也好，我能吃得饱。乔真，你在家也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过劳累。等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估计培训也快结束。

0: 不了，我很快就会回去的，放心。
1: 去嘉玲哥家，给他爸妈再念一遍。
2: 啊，姐，困
1: 困啥困？这才啥时候就困了？快点，快点，快！

0: 什么事儿？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啦。是啊，
1: 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接典礼了。嗯，那你明天有什么安排？我没啥安排。那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做呢。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1: 那我不管，我就是要让你给我照相。
0: 那我咋照啊？
1: 你照相就是了。坐下。你看，
0: 哪来的？
1: 我买的。
0: 你买的？你什么时候买的？
1: 我说了，我不告诉你。
0: 天哪，太震惊了！
1: 震惊吧？嗯。快拿出来看看。
0: DF 相机啊，
1: 嗯，
0: 是真的吗？
1: 我买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个相机很贵很贵的？
1: 我买的，我当然知道。
0: 那你买那么贵的干嘛呀？
1: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0: 你买那么贵的相机，就是为了给你自己拍照啊？
1: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0: 不是，这个相机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整个县城连一台都没有。
1: 现在有啦，高嘉玲记者，第一台专属。
0: 我先试试啊。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我们都已经出来一个月了，还不回去干活？
2: 我怀念补习班，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逛街，多好呀！
1: 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哪有光学习不工作的道理？
2: 江林，你拍的那些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印出来？
1: 我回去就洗，应该会很快。
2: 那这个相机你就留着用，用多了就习惯了。
1: 不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哪能用啊？你自己用。
2: 我有什么用？我又不会拍照。
1: 那你买它干嘛？
2: 给你用的呀，以后你就用它去采访。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我不能要。
2: 哎呀，就这样，就算我借给你的，行不行？答应我，不许不同意。

0: 佳琳，哎，你这几篇文章写的都很好，进步很大呀。看来这次到省里边去参加培训，效果显著啊。是，
1: 确实，这一次培训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嗯，
0: 他们老师说的每一堂课都很精彩。哦，
1: 这几篇稿子其实都是我培训学习的作业，经过他们老师的辅导。 所以现在看起来进步很大，也说明了我之前差距有很大。嗯，啊，对了，嗯，他们还请来了骆老师，
0: 是不是啊？
1: 专门为我们来讲解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技巧，我很感兴趣，所以之后我想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你看行不行？
0: 行啊，当然行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小说创作呢。
1: 除了写作技巧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生活体验和文学修养，这两方面你基础都很好，当然可以写一写了。嗯，其实实不相瞒啊，我自己偷偷写过几篇短篇小说，但是现在看起来确实写的不咋地。不过这一次通过学习，我掌握了一些小说创作的方法和技巧，今天又得到您的鼓励，我现在有信心啊，那我就试一试。
0: 试一试，试一试。那想起来了，哎，这个呀，申哥平时收集的一些创作资料，里边我也抄了一些报刊杂志的投寄地址，你写好了以后啊，可以往这些地址去投稿，抄一份。
1: 谢谢金老师，那我每次写完了以后就先拿给您看，啊，您要是觉得合适的话，我再发稿。
0: 好，咱们随时交流啊。
1: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对了，佳琳啊。 你是不是来了以后一直在工作，又去省里边参加培训，都还没回家看过呢吧？
1: 啊，对啊，没有啊。
0: 哎，放你2天假，回去看看父母。
1: 哦，那谢谢。

我小时候我就看过他，我像有的人当年看不上人家，你看看人家现在，啊，大记者，大牛人，哎，啪啪大某些人的脸呀，是这人他还有脸吗？啊？ 当年还说俄眼睛小，眼睛小咋了？这叫举光看得准的，不像有的人呢，眼睛那么大，跟个牛似的，啥也看不准的。你还不去看看？

0: 我可是回来了，县城也不远吧？咋才回来呢？啊！
1: 这不刚去省里学习了吗？刚回到县城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啊，
2: 因为鹅娃瘦了，鹅娃吃苦了。
0: 行了，别在外头吃了，哦，有五十钱啊！
1: 对，快，
0: 包拿去。
1: 这帽子是送你的，你看合不合适？妈，这棉鞋是买给你的，还有我的呢。
0: 对，你看这里边是带毛的，冬天穿上暖和。啊，
1: 美得很。
0: 你看好不好？啊，
1: 好的很。
0: 来，还有这些点心呢，都是上海生产的，你们都尝尝啊。
1: 这是。哎呀，这是。

0: 你的礼物，啥？你的礼物，
1: 一本画册，
0: 纱巾。
1: 你看看，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0: 你应该闲去看一下李本书，你不在家的时候啊，巧哲天天的给咱家干活去，把自己家的事都撂下都不管。李本书一句怨言的事都没有吧？啊，人家都帮咱家干活，你应该把巧哲家干一下。
1: 下去看一看李本书，把点心拿上，啊。

0: 哎呀，哎，小林来了哈！哎哎，这巧珍，这次赶紧吧。哎，季武，来，巧珍，快进屋坐。
1: 爸，这是嘉林哥给你带的点心，上海产的。
2: 呀，来就来嘛，上海带毒性嘛，
3: 应该的。
0: 哎，坐坐坐
1: 啊！不了，说，我回家吃去。
0: 哎，就在这里吃吧。哎，巧珍，去给家里做饭去。

0: 刚才锅里给你热着呢，我这就给你端去。哎，
1: 不，巧瑶，抓只鸡给你爸做过去。
0: 爸，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抓鸡干什？
1: 啊，听说你爸留家里吃饭了，炖上只鸡，就当是我请家里的。
2: 哲德留哈就吃饭了，我本来是要回来吃饭的，立本书非要留我。哎呀，留立本，这个二。

0: 你要是看不上咱家，今天能留下你吃饭，那是他改变主意了，算是正正实实的把你给认下来。啊，就是的，你和巧珍这么混事，他是认下了。啊，我们俩也就放行了啊。这是好事。哦，佳玲，大师这么想的啊，你看行不行？等你下次回来，咱就把你禀龙叔。
1: 再请出来，当个介绍人，把巧珍和你的事啊，让他说明白了，就算把婚定下来。啊，这礼数吧，咱还是要有。啊，
2: 对着呢，明媒正娶嘛。
0: 别，你们先别那么急。哎呀，你倒是咋不急嘛？你都多大岁数了嘛？把婚事定下，我和你妈已经踏实了。
1: 你在城里工作也不安心了吗？不是，
2: 就是的，到时候咱多摆上几桌酒席，他李鹏叔是个讲究人，咱不能让人家抹面子。
1: 对呀，你们千万别给我张罗，好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再等一等。
0: 这还等什么？这是啊？
2: 咋了？
1: 钱的事啊，你不要着急啊，我你的事，
2: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那是盛世。 现在刚到县城去工作，本来手头事儿就很忙，再说了，我刚从省里边学习回来，我应当好好表现，做出成绩给那些信任我的领导们看。啊，结果我一回来就开始忙着操办自己的婚事啊，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我都已经想好了，这段时间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私事都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加倍努力。
3: 让身边的同事满意，让那些领导满意，这样我才能在县城里站稳脚跟，才能给自己奔一个好前程啊！你们说是不是？哎呀，
4: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定个情也不会耽误你在城里好好工作吧，对不对？
3: 那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次回来，是我跟领导好不容易请了假，领导才批的。哦，我过两天我再去跟他请假，说我要回来订婚。 那人家领导怎么想我啊？领导肯定会把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别人了，为什么？那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啊，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耽误了工作啊，说到哪儿都是你错，而且现在县里所有的新闻稿子都是我来写，别人根本替不了。那我要是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导致县里面连续好几天没有新闻稿子播放，这属于重大事故。
0: 要出个差错，那领导要批评他娃娃的。哦，他妈，娃娃说的有道理，他刚工作，时间也短，领导又派他学习，又给他安排那么重要的事情嘛，哎呀，真是应该好好表现的时候了。那订婚的事啊，要不这样，过些日子再审，行吧？
4: 能成，你定。
0: 啊，那就这么定了，你说呢？
5: 行吧，嘉玲哥，你下次啥时候能回来？这次回县城，估计得忙一阵子了。这不刚从省城学习回来吗？得多赶几篇稿子，也让领导看看我学习的成果啊。我明白，我不会拖你后腿的。家里的事儿你也不用牵挂。
6: 有我呢，你放心。
5: 乔真，辛苦你了。客气啥？我是你的人，做啥都是应该的。笑啥嘛？嗯，我觉得你戴着红纱巾很好看。
6: 真的好看，好看。那你再亲我一下，这次回来你都没有亲我嘞。
5: 啊，
6: 亲手不算。

0: 秋桂神咋了？哎呀，他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前几天老母猪压死了一只，就只剩下11只。
1: 对，只剩下11只。可是你听，好像又死了一只嘞，
0: 所以就只剩下10只。乔真，其实有的时候说话没必要那么啰嗦。 你直接告诉我是他家猪死了，不是人死了，不就行了吗？这个文学表达讲究的是一个简明扼要。啥叫
1: 文学表达？就是把生活当中很多粗俗的东西、没必要的东西都给它剔除掉，只保留有价值的部分。
0: 哎，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你没啥文化底子，听不懂吧？
1: 恨死我爹了，都没有让我多上几年学。
0: 现在连你说话都听不懂了，让你受累了。哎，好了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
1: 我再送送你。这都送到村口了，还送啥呀？我还有话跟你说。
0: 秋桂沈家的母猪都聊完了，还聊啥呀？
1: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
0: 没有，嗯，你送我去山口。
1: 好吗？行，
2: 走。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
1: 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3: 你咋又扯到生娃了呢？
1: 哦，那就不说生娃的事儿了。嗯，乔真，嗯，都已经过了山口了，你回吧。嗯，
3: 那我走了。你先走。好，嘉玲哥。
1: 抱我一下，等等，香香，是你，
4: 乔正姐，
1: 你咋回来了？发生啥？

0: 写啊。
1: 给香香送去了。
0: 嗯，送过去了，一筐粉和一包白糖。
1: 可怜的香香。
0: 可不是吗？我看他妈妈都不理他了。
1: 乔玲，姐求你个事儿。
0: 姐，你说。
1: 从现在开始，每个周末你回家教我读书吧，我要学习。
0: 学啥呀？
1: 我想把小学的课本再捡起来，好好补补我的文化。
0: 从小学课本开始学，那要学好几年呢。
1: 不管学多久，我都要学。人家学一年的时间，我就学两年、三年，一直学下去，多少也能学到点东西。你看我现在这样，一张报纸都读不下来，嘉玲哥说话都听不懂嘞。你知道啥叫文学表达不？
0: 我不知道，我也没学过那个。
1: 那咱们就一起学，不学习就得受一辈子的苦，就像香香这样，到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妹子，咱不能认命，得学习。
0: 嗯，
1: 我想明白了，嘉玲哥就是样子，有文化才能跟命斗，才能扛得起事儿，才能挣得自己今后的好日子。走，妹子，你今天就教我第一课。
0: 啊，现在啊。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去了？人家媒人都等你半天了。
1: 哼，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心里头呀，还惦记着那刘立邦的二女子，是不是？
2: 小林，
3: 啥喜事儿啊？那么高兴？
2: 刚把老婆送走，真不容易，我得谢谢你。
3: 谢我啥呀？
2: 哎呀，谢你给她买的那件衣服，她太高兴了，头一次给我有点笑脸，还说以后要支持我的工作，回家好好的养猪。今天一大早走了，我跟你说，我还真得谢谢你，要不然她赖到这儿，我这天天能把你烦死。我跟你说，
3: 嫂子有这么可怕吗？哎呀，
2: 你都不知道。给你不讲起理来，哎呀，你就没办法说，为了一点点小事就给你闹得哎呀鸡犬不宁的。
1: 侯三玉，陈王家那个四女子，人也长得秀气，初中毕业，配你也不差。
0: 世子，哎，你爸说的是，咱可不敢死心眼啊。那个我看，那陈家那四女子就挺好。
4: 妈。我娶婆姨又不就是为了生个娃、啊、

0: 上啊为个上？你这个死心眼的二杆子，你喜欢乔张，可人家没看上你，你快起来呀！
1: 当年啊，我那个婆姨可是他们村啊，哎，我跟你说，长得还最俊的那个。那会儿我们也年轻，说心里话，我们也相爱过。可是后来呢，就越来越觉得没什么话可说，而且我感觉越来越走样。就是你要是哪一句话要说的有点急了，他就给你来劲了，说你什么啊，你进城了，你这个心变了，你是个负心汉，还说什么我是陈世美。哎
2: 呀，我看嫂子挺能干的。
1: 是挺能干的啊，养了四头猪啊，八只羊，还养了一群鸡，还嘎嘎嘎嘎，天天都是这样。我跟你说心里话，我都不想回去了，烦死了。
3: 快起来，出去跟人家见见面啊，点个头就行。这不就是了？
0: 又咋了？
1: 哎，我也知道他不容易啊，在家种着地，带着孩子，这就是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没办法，就得熬着。
2: 你说什么？半城半乡？
1: 对啊，哎，就拿你说吧，你现在在县城工作，啊，你又参加了省里的培训，啊，户口的问题肯定能给你解决。但你一旦把户口解决，你就是城里人。但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再找一个农村的人结婚，那你就成了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了，就跟我现在一样，啊。哎，你跟你那个对象订婚了吗？
2: 啊，还没有正式订。
1: 那就好，那就好。来来来，喝酒。
4: 爸，我现在真的不想去相亲。我现在这个心里头除了巧人，我谁都装不下。我这个样子，就算是答应了人家，心里头也是对不住人家陈家女子的。我想，我现在这几年，先好好干干活，把这个生意做好，多挣些钱，把这个家里的光景啊再弄好一些。兴许吧，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心里这个劲儿，我可能就缓过去了。我再去相亲，好不好？
3: 你要是一辈子缓不过来呢？就不娶婆姨了，啊？能打一辈子寡官？
4: 要是缓不过来，打一辈光棍，我也认了。

0: 宽州县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连续三天持续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
1: 为什么不开灯啊？
2: 冲洗照片要求无光操作，不能跑光。哦。相纸一旦感光，照片就毁了，只能用红光。
1: 神神秘秘的，我们两个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一样。哎，有影儿了。
2: 哎，你看，这曝光多准确，真好。
1: 这个是我吗？
2: 怎么不是啊？你看这跳得多好看。
1: 好看吧？我的舞姿优美吗？嗯，
2: 我觉得你跳舞真的够专业的。就咱们县城吧，也没有第二个可以跳出来那么好看的舞蹈。

0: 是吧？但是，我怎么有点看不清呀？
1: 你看不清？
0: 嗯。
1: 你这样试试，这样能看得清了吧？
0: 还是有点看不清，我可能有点近视吧，所以有点模糊。
1: 拿起来吧。
0: 你笑什么？
1: 不是，头发扎到我痒。
0: 你怕痒啊？

0: 我已经找不着他，江林，高江林，
1: 这他也不在吧？

0: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来我这里啊？
1: 不知道。你看他这个样子，他找你找得很着急啊。
0: 自己回去。

0: 小平，
1: 小平，
0: 吓我一跳！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到处找你了。
0: 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打报告吗？你为什么要管？
1: 不是，这天太晚了，我怕你不安全吧？
0: 有什么不安全的？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到处找不着你，你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我去找高佳丽，高佳丽也不在，小的就在这儿得体回来，看你没事才放心啊。
0: 我没事，你回去吧。
1: 有。

0: 小张，你咋这么早就来了？来来来，我来我来。
1: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磨完了。
0: 你这女子，这眼看着天就凉了，我还给嘉玲做了一床厚被子呢。我想着你省时候去县里，少给她。
1: 好嘞，我还有一床羊皮褥子，一块给她送过去。啊，
0: 能成。那我把被子给你抱过来啊。哎。

0: 各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报新闻。今天上午，我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
1: 哎，高嘉玲，你等等。

0: 这次播出事故造成了非常大的不良影响，希望黄亚平同志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做出舌克检查，等待处理的决定。
1: 要说两句啊，黄亚平在这次播音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黄亚平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一直都很好。 那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追究责任之前，还是让黄亚平自己解释一下。亚平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没什么说的，都是我的问题，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3: 各位领导，这一次的播出事件，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平没关系。
4: 啥情况？
3: 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所以就送错了新闻稿。黄亚平是喊我回来换稿件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事故。这才是应该播放的新闻稿。

0: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办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我找高嘉林，你这闺女啊，咋着要挑她不在的日子来啊？
1: 她又不在。
0: 你走啊，跟青先生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啊？
1: 那咋办嘞？我给她送东西，总不能再让我背回去吧？
0: 这样吧，我让你进去，把东西放在汤屋门口。走吧。
1: 那谢谢大叔啊。

0: 小珍，呀，亚萍，你咋蹲这儿了？哦，我来给嘉玲哥送褥子，天凉了，怕他冻着。啊，那你咋不进屋啊？他
1: 没在，说又下乡来。
0: 要等他回来吗？不能，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一堆事儿嘞。
1: 行，那你快去忙吧。
0: 亚萍，我把东西放门口嘞，嘉玲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
1: 行，
0: 那我回来。
1: 回吧。

0: 简林，你好，感谢你站出来为我承担播出事故的责任。这几天一直没碰上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贾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内心十分欣喜，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了。这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清水，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我愿你是身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1: 爸，我回来了。
2: 啊，亚萍啊，怎么才回来呀？
1: 今天单位有事儿。
2: 快快快，快出来，我们开饭了。
1: 来了。
2: 来，爸爸先给你把酒倒上。
1: 爸，
2: 来来来，
1: 这你怎么给我倒白酒呀？
2: 哎呀，这可不是普通的白酒啊，一般人喝不到的。
1: 这一桌子饭菜，咱们家是有什么喜事儿吗？
2: 当然是喜事了，而且是大喜事啊。
1: 亚丽下来了，
2: 到底是我的女儿。来，我们碰一杯。
1: 那我干了。
2: 干。哦，慢点慢点。
3: 柯南。
4: 啊，妈，你怎么来了呀？
3: 有事儿找你。
4: 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说。
3: 哎呀，等不了了，来来。
4: 你小心点啊，这个。怎么了？这么着急啊？
3: 你知道吗？黄亚平的父亲黄沪生要调回上海了。
4: 知道。
3: 我今天啊，听组织部的老徐亲口告诉我的，假不了。黄沪生的调令一下来，第二步就会解决子女在上海的安置问题。你赶紧给我行动呀！再不行动可就晚了。
4: 行动？啥行动？
3: 哎呦，我的傻娃娃，赶紧跟黄亚平求婚呐！你俩一旦成了亲，你这回就可以跟着他们家一块跳进上海。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5: 亚平，你别为难，也别在意，我不着急结婚的，其实都是我爸的意思，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我都等着你嘛。
0: 柯南，别说了，我今天有要紧事跟你说。
5: 啥事儿了？
0: 我们不合适。
5: 是啥意思啊？
0: 我们分手吧。

0: 柯南，我知道你会痛苦的，但你应该明白，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伤害，这完全是我造成的。你恨我吧。我在心里会永远感谢你。你是我永远的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你也为我祝福。
1: 哎，苏林。
2: 哎，你慢点，别这么着急。哎，
1: 出来的时候被马洪生给缠住了，他要跟我说一个事情，说是很重要。
2: 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他要竞选学生会干部，让我给他写一个竞选稿，我哪有这个心情？
2: 那你呢？你对竞选这个学生会干部没有兴趣吗？
1: 没有，我只想好好学习，学习成绩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不这么认为。
1: 啊？
2: 过来，坐。我认为竞选学生会干部对你来说很重要。
1: 你也看重这种事儿？
2: 嗯。因为每届的学生会干部在毕业时，学校都会优先考虑留校任教。
1: 还有这种事儿呢？
2: 嗯，最起码近三年都是这样的。嗯，留校的毕业生里有85%都是学生会干部，而能留校任教，嗯，就必须要品学兼优。那能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就是优的证明啊。
1: 你希望我参加学生会竞选？
2: 当然，因为对你来说，如果能留校任教，它是解决你留在上海有上海户口的唯一办法。否则，按照分配规定，你可是要回陕西的。
1: 对。
2: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离开你。
1: 我也不想离开你。
2: 那你就好好准备学生会干部的竞选啊。

0: 我看杂志，没想到他们当封面用了。我看看，这张照片我没见过，你没给过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本来想自己留着，看看能不能发表，没想到真的成了。您看，它后面还修饰了一下，加了点炫光，显得更美了。
1: 你说我美，高嘉玲，谢谢你。喇叭。
2: 啊！喇叭。
1: 我关了。 什么事啊？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们出去走走。我给你的东西，看了？看了。你有什么想说的？
2: 你的诗写的不错，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形容成一只大雁。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不明白？我要走了。出差啊？不是出差，是永远的离开这儿。啊？我父亲很快要转业。 回上海工作，我也要跟他一起调回去。哦，你们家要搬回上海了？嗯，估计很快。那你愿意回去吗？我当然愿意回去。南方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我来了北方生活。 可是我梦里都是我美丽的家乡。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敬亭枕上看潮头。
1: 何日更重游？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离杭州很近，你去过吗？
2: 我就跟你去过一趟西安，别的地方没去过。
1: 你想不想去？我联合国都想去啊。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苏州、杭州？
2: 那些地方出差也没机会去。我说的不是出差，
1: 旅游，那更没那个条件了。要是一个人去那玩，也没什么意思。你不会一个人，你有张柯南陪着呢。亚萍，我希望不是他陪我，而是你。
2: 那柯南呢？
1: 我不反感他，我也感谢他对我以前的照顾，但是我产生不了爱情。嘉玲，你不必担忧，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分开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昨天。柯南什么反应？
1: 你很在意他的反应。 追求幸福是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爱情是我自己的，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只是想和我真正爱的人在一起。夏琳，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 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2: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1: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0: 亚萍，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你给我一点时间。

0: 夏琳，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1: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2: 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嘉玲哥，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照顾好老人，还有养好咱们的娃娃。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 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等咱老了，你不干记者了，就回高家村，咱起几口新窑，再立个门楼，好好的守着田地，守着儿孙过日子。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0: 起来吧。
1: 啊，景老师，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睡过头了，没耽误工作吧？
0: 县里有个县茶会，那让老蒋去了。喝酒了？
1: 是，我喝了点，我提提神了。
0: 是提神啊，还是解愁啊？愿意喝啊。

0: 是为了和黄亚平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哎，你看看你这个屋子里头摆了多少个黄亚平啊！我看你是把县里能买到的黄土画刊都买回来了吧？嗯，黄亚平和你表白了。
1: 他跟我说，想跟我一起生活。那你是怎么想的？我不想我们村的人再背后骂我，我也不想挑战成为这段感情的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景老师，你教教我。
0: 江玲啊，别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建议，那都可以帮你。唯独这件事情，我和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答案。爱情是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回答啊。爱情还是要动心的事情。 随自己的内心，我现在心好乱，我不知道该跟哪儿。那是因为你现在心里装的不光是爱情，你还有对未来的考量呢。哎呀，你这就是在良心和前途之间挣扎，这是一道无解题，只能自己面对。 只能自己折磨自己。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几句话啊！记住啊，佳玲，人生这条路，紧要处只有一两步，每走一步都可能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影响整个人生。走对了是你运气好。 就要做好承担磨难的心理准备，要敢于担当，不能趴下。

0: 你说什么？
1: 我想问你，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乔真？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

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戴笠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预防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
3: 前置排查除隐患，萧山环头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在全省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连线各镇街场平台，对我区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细化、再动员、再压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严格对标顶格防御、前置备战工作导向，以闭环举措筑牢全域安全防线，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以大局担当极限标准，全力打好台风防御硬仗。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李国平、张晶、孙建平参加会议。
2: 孙旭东指出，预防13号台风白海豚已从准备阶段转入实战阶段，要打起12分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足准备，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严格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住氛围浓的工作要求，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确保各项举措落实到位，坚决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孙旭东强调，预警研判要精准到位，要加密台风趋势雨情水情的实时监测，坚持早报、快报、多报，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梯次有序调整响应等级，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一线。隐患管控要闭环到位，要对照8张风险清单要求，抢抓台风影响前的宝贵窗口期，对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危救防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存量隐患全闭环，新增风险早管控。人员转移要稳妥到位，要充分运用防御台风八威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全面复核应转人员底数，果断落实安置场所和后勤保障，确保危险区域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应急准备要前置到位，要统筹各类抢险救援力量，重点向南部山区、沿江溢涝区域前置队伍和装备物资。孙旭东强调，要拧紧工作链条，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执行防汛防台行政首长责任制和包保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和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凝聚起防汛防台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区将迎来强风暴雨天气，为筑牢小区安全防线，萧山环头集团迅速行动，部署动员下属重福公司对物业项目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
3: 台风来临，高空坠物、管网排水故障、地下室积水是小区防御的重点风险。在新塘街道站文华亭小区，重福公司工作人员分成多组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重点对楼栋外墙墙面、天台雨水管地漏进行细致检查，同步对电梯机房等重要设备机房逐一巡检，查看设备运行情况，及时消除设备故障隐患，防范高空坠物和屋面排水不畅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地下车库出入口挡水设施逐一检查调试，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备齐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严防雨水倒灌风险。配电房、消防系统等关键设施设备同步开展巡检，对发现

0: 的问题立查立干。
1: 台风防御，我们坚持隐患前置排查，重点盯牢高空坠物、地下室、防倒灌两大风险。我们实行分组分片巡检，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护小区居民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0: 据介绍，萧山环投集团同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畅通居民报修渠道，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以扎实细致的巡检排查筑牢小区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保障辖区居民平安度过台风天气。本台记者报道。
2: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有这样一群坚守岗位的沥青养护工人，他们冒着40多度的室外高温，承受着滚烫沥青的考验，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精细修补受损路面，用汗水与坚韧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3: 早上8点多，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7摄氏度。道路沥青铺设工人吴新平和工友们一起来到拱秀路上，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这段长约9米的路面出现了网裂，若不及时处理，会显著缩短道路寿命，并威胁行车安全。沥青工人首先对路面洗刨，洗刨掉约4厘米厚的旧沥青层，然后把这些废料清理干净，喷洒粘层油，接着把新的沥青混合料摊铺到路面上，最后由压路机压实。这一套工序下来，差不多要用1个小时。吴新平说，沥青摊铺时温度一旦低于120摄氏度，就容易结块压不实，影响路面的平整度和使用寿命。因此，每次摊铺沥青时，工人们都争分夺秒，迅速把沥青铺开，时不时还要站在滚烫的沥青上面，不仅烫脚，体感温度也很高。
4: 你去回，它就凉了，体温动，它有大石子磕磕巴巴的，有麻风果似的，这样呢，就是路面就是不好看了。我们就把路面得做好，再热我们也得坚持，把这一块再大也得把这一块做好，再到晾笼来休息一下子，休息10分钟又得去碾下一块，就这样干的。
3: 刚出炉的沥青混合料有将近170摄氏度，记者测量了一下，已经铺散开的沥青也有140摄氏度，刚蹲下热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沥青的特殊性，夏天才是沥青铺设的最佳时机。吴新平他们不仅有日常工作安排，也有突发的应急工作。除去当日高温时段需避高温以外，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5到6个小时是常态。酷暑之下，吴新平和无数一线道路养护工人一样，坚守施工一线，以极致的认真和负责打磨每一段路面。
4: 越热越要干，我们是练得越快越好，把这个路面搞好。通车方面，与我们那个萧山那个路面搞好。
3: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文彦街道文家宴社区的歇火吧服务站点完成升级，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和新就业群体，推出了共享冰柜免费畅饮服务。
3: 在文家宴社区的歇火吧，一台崭新的冰柜里整齐码放着矿泉水、凉茶等防暑饮品，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路过时可随手取用。这项由社区志愿者团队负责日常运维的服务将持续至8月底，每日足量补充，确保冷饮供应不断档。不少户外工作者已经把这里当成了每天必到的加油站。
5: 7、8月份挺热的嘛，然后外卖跑了也挺热的，然后有这种是可以喝喝水，然后休息休息，肯定是挺暖心的嘛。
3: 本次升级还同步完善了应急药箱和共享雨衣服务，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油、创可贴等夏季常用药品一应俱全，由专人定期检查更新。入口处还配备了10把爱心雨伞，供有需要的市民诚信借用，及时归还。
6: 去年呢，我们的歇火吧阵地建设好以后呢，就是也有非常多的像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会到我们社区来歇脚。今年呢，也是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口冰柜给他们增添一丝清凉。
3: 本台记者报道。
7: 连日高温酷暑，各类便携降温好物备受市民青睐，其中主打一秒降温、瞬间清凉的网红冷感喷雾，成为市民出行的消暑利器。不过，这款夏日网红产品暗藏健康隐患，对此医生提醒，

0: 感喷雾并非人人适用，敏感肌人群谨慎使用，不规范操作容易造成皮肤损伤。
1: 据了解，部分冷感喷雾会添加乙醇薄荷提取物，这类物质接触空气后会快速气化，短时间内带走皮肤热量，实现瞬时降温。但长时间反复在同一部位喷涂，会让局部皮肤温度骤降，进而引发低温冻伤。同样，这些成分可能对皮肤存在刺激。区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主任顾科峰介绍，近期门诊已接诊多起因冷感喷雾、防晒喷雾等使用不当导致皮肤不适的患者。前几天，一名22岁的患者郭先生，平时皮肤比较敏感，在外旅游时使用了冷感喷雾，回来后脸和脖子又红又痒，立即来医院就诊。
2: 皮肤科的一个门诊当中，其实经常可以碰到有些包括使用不当的，用了以后比如过敏的、泛红的，然后这种来求诊的还是蛮多的。就一热到一下子的一个冷的一个环境，它一冷一热，它对皮肤也是一个刺激。
1: 针对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医生给出建议，使用时需保持15厘米以上安全距离，切勿定点长时间持续喷射，避免眼周、面部伤口破损处使用，敏感肌人群、婴幼儿、老人尽量避免使用。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是88全国全民健身日，武术进广场传统武术展演活动上午在杭州南站广场火热上演，众多本土文体社团轮番登台。展演现场，形意拳、咏春拳刚劲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精气神。育才小学的少年们带来少儿武术串烧，少年拳脚虎虎生威，展现青少年蓬勃朝气。陈氏太极拳行云流水，健身气功协会带来的五禽戏易筋经柔和舒展，把传统康养健身理念融入招式之中。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城乡市场监管所开展了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一行来到西门农贸市场，对市场各摊位进行逐一查看，翻看摊位塑料收纳箱、储物角落等容易藏匿野味的隐蔽点位，仔细排查是否存有野生蛇、野生鸟类等活体野生动物及制品。执法人员还翻阅了进货票据，对售卖货品进行溯源核实。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各经营商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户自觉合法合规经营，严守底线。
4: 如果发现有野生动物在销售的时候也可以拨打12345、12315等一些电话进行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会进行查处。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来自贵州黎平的山凤凰们在我区的专业舞台上走了一场极具特色的踢台秀。
5: 在悠远的侗族大歌中，24位高中女生身穿民族服饰，依次走上 T 台。蝴蝶妈妈、龙与凤、花与鸟等刺绣纹样的苗族盛装显得格外庄重。侗族采用了对襟叠穿的各色上衣，搭配百蝶裙和绑腿的穿法，不同色彩搭配的瑶族服饰，有的艳丽，有的质朴。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他们的特色围腰坠是有方圆纹样的绣布，展现了一种天圆地方之美。
6: 我觉得就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然后走在别人的面前，感觉很自信很自豪，让我们民族的文化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激动。
5: 据了解，此次来杭参加研学的女生都是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山凤凰女生助学计划项目的受助者。此次承办活动的愿景汉唐杭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深度参与该公益项目。
7: 我们觉得山凤凰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所以在2024年呢，我们出资了首批10万元的愿景公益基金，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呢，也希望能够锻炼到贵州的这些女孩子，能够增强自信心啊，希望她们前程似锦。
5: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云系较多，最高气温为33.4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位于杭州东南方向6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夜里到11号，我区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夜里应有中到大雨，局部短时暴雨，明天应有大到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0号应有大到暴雨，11号到12号应有中到大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等级为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钱江世纪城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林浦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瓜沥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进化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濮阳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岱村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楼塔大雨到暴雨，24到28度。和上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南阳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弋桥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弋农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靖江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党湾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所前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衙前大雨到暴雨，24到29度。城区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再次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付一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

0: 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其实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人工作。
3: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些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4: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一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师傅，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5: 多少允许点我接通？
4: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5: 点火！起飞！
4: 起飞！
3: 模拟一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接受。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那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有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3: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0: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几个有代表性的来说。第一个，螺纹铁。螺纹铁属于百合科龙血树属，是中型绿植，它的叶片呈螺纹波状卷曲，非常有辨识度，株形紧凑挺拔，适合放在室内角落或家具旁边。第二个，发财树。发财树属于木棉科瓜栗属，是大家很熟悉的绿植了，它的名字寓意好，株形也挺拔，大型的发财树适合客厅，小型的可以放在茶几书桌上。第三个，林底泽米铁，它属于泽米铁科，是中小型绿植，它的名字啊比较少见，但颜值还是很高的，叶片像放大版的含羞草，表面有一层白色绒毛，很有质感，适合放在茶几或者边桌上。立秋已至，秋天不远，但眼下还是盛夏，在这段最难熬的酷暑时光，在室内种几盆绿植，把雨淋一角搬进家里，也是一种愉快的消夏方式。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五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五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巧珍？
1: 亚萍，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清楚我跟巧珍之间的关系。他确实是在我最低落、最难过的时候，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他很善良，他对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家里头人都很喜欢他。
0: 嗯，我知道，我知道他很爱你。你呢？你爱他吗？说真心话。

0: 什么程度？
1: 我之前觉得自己没出路，我想我要娶她。
0: 你想过要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结婚？
1: 我答应过她。

0: 海波，你能戴上耳机听吗？吵到我了。这多好听啊！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1: 想喝的我写不下去了。写什么那么重要啊？
0: 学生会干部竞选。哎，是给我写的吧？这可太重要了。海波，你把耳机戴上，你都打扰到双星了。
1: 哎，双清，写的怎么样了？哎，你先给我看看。
0: 不能给你看。
1: 为什么？
0: 你不迟早才给我，你先让我看看嘛。
1: 不是给你写的。你不是给我写的？
0: 那你给谁写的？
1: 给我自己写的。
0: 你自己？
1: 我也要参加竞选。

0: 我爱他，我想跟他结婚。冲动，哎，你这是冲动。我这不是冲动，是心动，是心动的感觉。高进，这进了城你就变形了，你比那陈世美还坏。这个王八羔子！
1: 刘斌，你要遭老天爷报应的！
2: 爸，
1: 你要武林侯定的！
2: 爸，你骂啥呢？那巧珍现在难受的很，你再刺激她，出了事儿咋整？
1: 老侯，那我现在就去县政府告她去。哎呀，
2: 爸，那事儿已经这样了，你再闹还能咋样？你眼下还是顾着巧珍吧，自己家闺女要紧。
0: 巧珍，她挺饿的劝吧。
2: 当初我替他做主，
0: 应下了马栓，多好的娃娃呀！啊，可是他贵迷心窍，他非要喜欢那高加林。
2: 这不是抱有来了吗？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甚？你这不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
0: 我要当面问问他高加林，我巧珍哪点配不上他了？我要当面扇他两个耳光子。
2: 爸，你说你经营了一辈子，怎么现在要做糊涂事嘞？ 那高加林要是能听劝，他能做下这事儿。不过我看，这是好事儿。要是他勉勉强强跟巧珍成了婚，那日后添了娃，他再变了心，那个妹子啊。

0: 这子丢了魂了，爬这么个坡坡，都住上棍子了。
1: 我丢魂，丢脸了。
0: 你儿子的事，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
1: 德顺叔，我求你件事。
0: 你说。 明儿赶上车，咱接一趟车，去劝劝贾玲，她听你的。哎，贾玲啊，她不是小娃娃了，现在我讲话，她兴许听不进去了。
1: 明儿，
2: 都是到父母的，心里都不对劲儿了。
0: 主要是莫想到这个高嘉玲竟然做下这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
3: 对，我们倒杯水吧。
0: 啊，你先坐。坐。今天当哈你德顺义的面啊，我问你，你是个儿子不？是。 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你咋就做不到嘞？你做下那些事啊，不是丢脸，是把良心丢脸。一说巧辙，那么好个女娃娃，那是块井字呀。可你呢，不识抬举，说扔就把人给扔了，这不是作孽，是作什么的，啊？
1: 你听我说，你不要惹了。哼，这是搁哈谁，都能看出个清白。当初我劝你啊，不要和刘立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顶，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
0: 啊！你瞧这哪点不好？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家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你妈病了，啊，前前后后，端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

0: 现在呢，村里人都敌看你了，弄得个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我脸见人吗？
1: 爸，
0: 你不要说话。听你得是野史啊！
1: 贾琳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 你和俏镇这个司马，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你进了城来，出息大了，离开了山沟沟，我都不好断了。如今这个事情嘛，不管你咋想的。 我有几句话，还是要说。人往高处走，没错。但这脚下要踩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的高，那可跌得很。这次老李儿也不知道现在中不中用。
2: 哥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你得顺爷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啊！爸，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们的道理，是从你们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没错。但是我不一样，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 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法，我不愿意认命。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她分手，是我变了。 我也没有骗他，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过那些没有真情、没有活力、没有自我、没有希望的日子，那样才是欺骗吧，爸。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 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德水，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

0: 恭喜你，当选学生会生活委员。
1: 谢谢你的鞭策，让我又前进了一步。应该说，我们之间又进了一步。如果你能留校的话，我们之间的障碍也就扫除了。障碍？什么障碍？我妈妈呀，她肯定不会让我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哦。
0: 你不要介意，那我先回去了。李文他身体不舒服，我陪他去趟医院。
1: 哦，行。哎，
0: 李文是不是和聂文成在谈恋爱啊？
1: 是啊，我们俩不是见到过吗？
0: 怎么了？哦，没事。你快去吧。
1: 哦，好，给你。

0: 我的成绩不错，范教授对我的一篇论文评价，
1: 窝囊废！你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有什么可难受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预防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
3: 前置排查除隐患，萧山环投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在全省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连线各镇街场平台，对我区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细化、再动员、再压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严格对标顶格防御、前置备战工作导向，以闭环举措筑牢全域安全防线，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以大局担当极限标准，全力打好台风防御硬仗。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李国平、张晶、孙建平参加会议。
2: 孙旭东指出，预防13号台风白海豚已从准备阶段转入实战阶段，要打起12分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足准备，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严格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住分为浓的工作要求，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确保各项举措落实到位，坚决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孙旭东强调，预警研判要精准到位，要加密台风趋势、雨情、水情的实时监测，坚持早报、快报、多报，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梯次有序调整响应等级，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一线。隐患管控要闭环到位，要对照8张风险清单要求，抢抓台风影响前的宝贵窗口期，对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危旧房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存量隐患全闭环，新增风险早管控。人员转移要稳妥到位，要充分运用防御台风八威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全面复核应转人员底数，果断落实安置场所和后勤保障，确保危险区域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应急准备要前置到位，要统筹各类抢险救援力量，重点向南部山区、沿江溢涝区域前置队伍和装备物资。孙旭东强调，要拧紧工作链条，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执行防汛防台。

0: 排行政首长责任制和包保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和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凝聚起防汛防台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区将迎来强风暴雨天气。为筑牢小区安全防线，萧山环投集团迅速行动，部署动员下属重福公司对物业项目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
2: 台风来临，高空坠物、管网排水故障、地下室积水是小区防御的重点风险。在新塘街道站文华庭小区，重福公司工作人员分成多组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重点对楼栋外墙墙面、天台雨水管地漏进行细致检查，同步对电梯机房等重要设备机房逐一巡检，查看设备运行情况，及时消除设备故障隐患，防范

0: 无一检查调试，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备齐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严防雨水倒灌风险。配电房、消防系统等关键设施设备同步开展巡检，对发现的问题立查立改。
1: 台风防御，我们坚持隐患前置排查，重点盯牢高空坠物、地下室防倒灌两大风险。我们实行分组分片巡检，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护小区居民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0: 据介绍，萧山环投集团同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畅通居民报修渠道，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以扎实细致的巡检排查筑牢小区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保障辖区居民平安度过台风天气。本台记者报道。
2: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有这样一群坚守岗位的沥青养护工人，他们冒着40多度的室外高温，承受着滚烫沥青的考验，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精细修补受损路面，用汗水与坚韧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早上8点多，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7摄氏度。道路沥青铺设工人吴新平和工友们一起来到拱秀路上，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这段长约9米的路面出现了网裂，若不及时处理，会显著缩短道路寿命，并威胁行车安全。沥青工人首先对路面洗刨，洗刨掉约4厘米厚的旧沥青层，然后把这些废料清理干净，喷洒粘层油，接着把新的沥青混合料摊铺到路面上，最后由压路机压实。这一套工序下来，差不多要用1个小时。吴新平说，沥青摊铺时温度一旦低于120摄氏度，就容易结块压不实，影响路面的平整度和使用寿命。因此，每次摊铺沥青时，工人们都争分夺秒，迅速把沥青铺开，时不时还要站在滚烫的沥青上面，不仅烫脚，体感温度也很高。
3: 你一去回，它就凉了，体温动，它有大石子磕磕巴巴的，有麻风果似的，这样呢，就是路面就是不好看了。我们就把路面得做好，再热我们也得坚持把这一块，再大也得把这一块做好，再到晾笼来休息一下子，休息10分钟又得去碾下一块，就这样干的。
2: 刚出炉的沥青混合料有将近170摄氏度，记者测量了一下已经铺散开的沥青也有140摄氏度，刚蹲下热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沥青的特殊性，夏天才是沥青铺设的最佳时机。吴新平他们不仅有日常工作安排，也有突发的应急工作。除去当日高温时段需避高温以外，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5到6个小时是常态。酷暑之下，吴新平和无数一线道路养护工人一样，坚守施工一线，以极致的认真和负责打磨每一段路面。
3: 遇热又要干，我们是练得愈快愈好，把这个路面搞好。通车方面，与我们那个萧山那个路面搞好。
2: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文燕街道文家宴社区的歇火吧服务站点完成升级，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和新就业群体，推出了共享冰柜免费畅饮服务。
2: 在文家宴社区的歇火吧，一台崭新的冰柜里整齐码放着矿泉水、凉茶等防暑饮品，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路过时可随手取用。这项由社区志愿者团队负责日常运维的服务将持续至8月底，每日足量补充，确保冷饮供应不断档。不少户外工作者已经把这里当成了每天必到的加油站。
5: 7、8月份挺热的嘛，然后外卖跑了也挺热的，然后有这种是可以喝喝水，然后休息休息，肯定是挺暖心的嘛。
2: 本次升级还同步完善了应急药箱和共享雨衣服务，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油、创可贴等夏季常用药品一应俱全，由专人定期检查更新。入口处还配备了10把爱心雨伞，供有需要的市民诚信借用，及时归还。
6: 去年呢，我们的歇火吧阵地建设好以后呢，就是也有非常多的像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会到我们社区来歇脚。今年呢，也是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口冰柜给他们增添一丝清凉。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连日高温酷暑，各类便携降温好物备受市民青睐。

0: 其中，主打疫苗降温、瞬间清凉的网红冷感喷雾，成为市民出行的消暑利器。不过，这款夏日网红产品暗藏健康隐患。对此，医生提醒：冷感喷雾并非人人适用，敏感肌人群谨慎使用，不规范操作容易造成皮肤损伤。据了解。 部分冷感喷雾会添加乙醇薄荷提取物，这类物质接触空气后会快速气化，短时间内带走皮肤热量，实现瞬时降温。但长时间反复在同一部位喷涂，会让局部皮肤温度骤降，进而引发低温冻伤。同样，这些成分可能对皮肤存在刺激。区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主任顾科峰介绍。
1: 近期，门诊已接诊多起因冷感喷雾、防晒喷雾等使用不当导致皮肤不适的患者。前几天，一名22岁的患者郭先生，平时皮肤比较敏感，在外旅游时使用了冷感喷雾，回来后脸和脖子又红又痒，立即来医院就诊。
2: 皮肤科的一个门诊当中，其实经常可以碰到有些包括使用不当的，用了以后，比方过敏的泛红的，然后这种来丘疹的还是蛮多的。
0: 一热，一下子的一个冷的一个环境，他一冷一热，他对皮肤也是一个刺激。针对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医生给出建议：使用时需保持15厘米以上安全距离，切勿定点长时间持续喷射，避免眼周、面部伤口破损出使用。
3: 敏感肌人群应幼儿、老人尽量避免使用。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是88全国全民健身日，武术、劲广场传统武术展演活动上午在杭州南站广场火热上演，众多本土文体社团轮番登台。展演现场形意拳咏春拳刚劲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精气神。与才小学的少年们带来少儿武术串烧、少年拳脚虎虎生威，展现青少年蓬勃朝气。陈氏太极拳行云流水，健身气功协会带来的舞禽戏《易筋经》柔和舒展，把传统康养健身理念融入招式之中。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城乡市场监管所开展了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一行来到西门农贸市场，对市场各摊位进行逐一查看，翻看摊位塑料收纳箱、储物角落等容易藏匿野味的隐蔽点位，仔细排查是否存有野生蛇、野生鸟类等活体野生动物及制品。 执法人员还翻阅了进货票据，对售卖货品进行溯源核实。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各经营商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户自觉合法合规经营，严守底线。
5: 如果发现有野生动物在销售的时候，也可以拨打1234、5、1315等一些电话进行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会进行查处。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来自贵州黎平的山凤凰们在我区的专业舞台上走了一场极具特色的T台秀。在悠远的侗族大歌中，24位高中女生身穿民族服饰，依次走上T台。蝴蝶妈妈、龙与凤、花与鸟等刺绣纹样的苗族盛装显得格外庄重。侗族采用了对襟叠穿的各色上衣，搭配百蝶裙和绑腿的穿法。不同色彩搭配的瑶族服饰，有的艳丽，有的质朴。
6: 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他们的特色围腰坠是有方圆纹样的绣布，展现了一种天。
7: 睡吧，你出这么多汗了，
6: 是啊，床单都湿了。
7: 回尿床了吧？我没事啊。
6: 怎么会呢？

0: 芬芬，芬芬，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韩少不是，这苍蝇已经不心虚了，你哪儿来的管他的钱？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1: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欣有什么可说的？
3: 他在哪儿呢？
4: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5: 你输了。
4: 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3: 这个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4: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呢，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6: 江景房。
4: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3: 老辛，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4: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3: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4: 太幼稚了！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对，而我自己跳下去。

0: 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啊！
0: 什么是王道？搞钱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3: 滑稽的。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1: 动了，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这不是你风格呀，我他妈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老唐，我知道你险渡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啊，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快快快快。少一点儿啊。啊。
2: 吃完觉。
1: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的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呢。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再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我们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不相同。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
1: 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0: 我也不知道。

0: 阿姨，胸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杨，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3: 我先走了，
4: 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5: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6: 你别总吃肉，来，吃个黄瓜。
4: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7: 哎，都是你跟孩子。
4: 行，知道了。
5: 先这样吧，挂了。
8: 奶奶再见。
9: 奶奶，你先走了。

0: 你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

0: 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看，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嗯，
0: 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I made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依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

0: 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
1: 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 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